姓刘啊，叫刘黑虎，他是刘黑虎的儿子，独苗叫刘狗子。您听这名，哎，怎么起来的？有道是主多大，奴多大呀？这个奴才随着主，狗仗人势。他爹就不是个好东西，他儿子更不是个好东西。咱就说这个刘狗子，仰仗他爹是玉亲太王府的大足软，是王爷面前的大红人，因此他是为所欲为，就在南城一带抢男霸女，欺行霸市，输打赢要，到哪家饭馆的敞开吃，吃完了不给钱，还得勒着脖子敲竹杠，稍微有点不顺心就砸家伙打东西。那个说无法无天，官府就不管吗？管不了啊！本地那文武衙门脑瓜都疼，都睁一个眼合一个眼，不敢惹他。为什么呢？怕得罪玉亲太王。这玉亲太王叫额尔泰呀、啊，姓爱新觉罗，是当今皇帝康熙的皇叔，铁帽子王爷。那谁惹得起啊？老头动不动在康熙皇帝面前就发疯，康熙皇帝也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他这一系的人谁惹得起？所以惯得成成的。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就说这刘狗子这一来，掌柜的腿肚子都转筋，怎么办呢？赶紧把柜子打开，包了一包银子，文银50两，告诉手下人小心侍候啊，千万别捅娄子，要不咱这买卖没法开了。明白明白明白。掌柜的拖着这包银子，笑呵呵一溜小跑上了楼，来到刘狗子近前，深深的一躬：“呀，刘爷，您来了，哪阵香风把您吹到小号？我真是欢迎的不得了。来人呐，泡茶，把最好的茶拿出来送我刘爷。”这小子撇着嘴看了看，我瞅着眼熟啊，你就是这东家啊。正是，你买卖不错呀。醉葫芦都，醉葫芦都，这钱都滚到你腰包里来了。哎呀，借着刘爷您的鸿福，哎，小买卖还算可以吧，混碗饱饭吃还不成问题。瞧你说的够可怜的啊。掌柜的说到这往前一近身：“刘爷，这点东西不成敬意，您呐买双袜子穿吧。50两银子买什么袜子？买金袜子，买银袜子。”这说的客气，说着把这钱往上一递，以为这他能满意呢。这小子看了一眼，经常他勒着脖子敲竹杠，一掂量最多不到50两，他翻了啊，啪，花了，把50两银子撒了满地全是。吃饭的有没走的，一看就吓了一跳，这要打仗了。黄天霸呢和3多9如都吃的不得灵了，一看发生这种事儿，也看心情。这黄天霸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这个王八蛋啊，上楼我就瞅他别扭，他想干什么？黄天霸这个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瞪着眼睛盯着他。再说掌柜的，掌柜的脸都绿了都：“六爷，你别动怒啊，我说了您先买双袜子穿，过三过五我再到府上拜会大爷家。”“放你妈的狗臭屁，你打算要饭的啊？就这点银子你拿得出手吗？你想干什么？你拿刘爷当何等人物了？”“哦，明明白白的，嫌少。”掌柜的赶紧哈腰把银子包起来：“六爷，您先等等，我马上给您准备去。”二次下楼：“各位啊，快点回我家取钱去，拿多少再拿100两，想什么办法也得凑齐这个数。”前后凑了150两。咱这么说吧，

0: 爷我的这才消了点气儿，心说他妈贱种，爷不发火他不出血，哎，怎么样？这一打一闹，多了一百两银子，这小子高兴了，示意手下人把银子收起来。掌柜的赶紧告诉，快点擦抹砖，给刘爷马上端饭菜，什么好给做什么呢？而且这马粪烤豆腐加了双材料，喷香喷香的。按理说你吃着满意就得了呗，刘狗子刘狗子他不是个人呢，一边吃着一边挑毛病。我掌柜的，怎么你们这个马粪烤豆腐我吃着不得味呀、啊、
1: 是吗？您说是咸了是淡了啊？我马上调整。
0: 算了算了算了，什么玩意儿，净骗大伙的钱。又加了一口别的菜，我什么玩意儿搁这么多盐呢、啊、哎，你把大爷齁死，要不再加一口菜，巴的巴的滋味。他妈的，这什么菜做的怎么这么淡呢？一点滋味都没有，你们就不懂得什么叫淡而无味吗？总之没有一样他满意的。黄天霸实在压不住火了，掌柜的，猫一嗓子，掌柜的吓了一跳，赶紧过来了。哟，柯爷，你有什么吩咐？那桌上那菜我全要，哎呀，给我做一做，我尝尝是咸的是淡。掌柜的看坏了，这也有个刺头，即我这买卖没法干了。但人家点了，没办法，挨着样的端到黄天霸的桌上。三多九如一看，咱陪着吃呗。我说老哥，你能吃这么多吗？哎，看看心里也是痛快的。掌柜的你别走啊。黄天霸夹了一筷子，尝了这么一口，嗯，我这肉段做的真有滋味，怎么这么香啊？哎，不咸不淡，好，做得好。又加一口旁的菜，哎，做的真得味啊！要说醉葫芦都做的不好，那叫狗放屁，他不懂得说人话。怎么爷爷我尝着都得味呀、啊？黄天霸也是有意的挑衅，今天酒喝多了。咱们说了，黄天霸不善酒，今儿一高兴多贪了几杯，头脑一热，就忘了自己所处的身份和地点了。年轻人火性爆。单说刘狗子正在这找茬，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黄天霸在那头大吵大嚷，这也好吃那也好吃，说什么不好吃等于放这个屁那个屁，这不说他说谁呢？刘狗子从来没听过这样碰耳朵的话呀，这小子横行惯了，他马上把筷子放下来，甩脸盯着黄天霸，啊，他妈的来的，哪儿冒出来的小子，哎，敢跟爷唱对台戏呀、啊？你刚才说谁放屁？黄天霸站起来，一脚蹬着椅子，把腰一叉，我他妈就说你！哎呦，烦了！哎呀，烦了，烦了，烦了，烦了！孩儿们，孩儿们谁呀、啊？就是他那些打手。这小子无法无天，敢冲撞本大爷，还不过去给我赎赎皮子？赎皮子就是打人呢。这帮人骂人那就花花透了，扬手就打人，也是养成了习惯了。拎着马鞭子过来了，呼啦把黄天霸给包围了。三多九如两个仆人也没见过这个呀，别看他们在侯爷府里头平常不欺负人，也很少出门，出门就是陪着侯爷办完正事就回府，就是单身到这儿就这个架势没见过，俩人腿肚子有点转筋，脸也变色了。黄爷，你惹祸了，要挨揍。黄天霸一笑，是吗？

0: 你俩闪开闪开，哪儿清净躲在哪儿就躲开。黄天霸乐了，你们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是叫我给你们梳皮子，是你们给我梳皮子？好小子，你的嘴硬，无边的就抽，那能抽得着吗？黄天霸一脚把桌子就蹬飞了，哇，笑话！什么马粪烤豆腐，要的那些菜，杯盘碟子碗稀里哗啦，满楼板上都是。随手黄天霸把外衣就闪掉了，大辫在脖子上一盘，这一伸手不要紧，这些恶奴都是狗仗人势，打那些老实的不敢还手的，今儿遇上茬子了。黄天霸那是练家子，打他们还费劲儿吗？哎呦，屁腾扑腾，哎呀，哎呀妈，屁腾扑腾，扑通，一眨眼六个全趴地上了。哎呀，哎，刘狗子一看，呀嗨，今儿个出门不吉利，遇上瘟神了，小贼，你敢打我手下的人，你活腻歪！这小子也没想起黄天霸是何许人也，直接就奔黄天霸来了，伸手就是一个通天炮，呜一拳打黄天霸的鼻子。黄天霸心说，那些人呢都是帮虎吃食，主要我揍的是你，今天我非出出这口气，煞煞你的威风，往后啊你好好做人，别欺负人，别找茬，你这种人就是欠揍。黄天霸早就憋这心了，一看那拳头来了，那软绵绵能打着黄天霸吗？黄天霸上不及审神，这拳头贴着鼻子尖过去了。天霸把左手伸出来，用三个手指头一掐他的寸关，砰，把他小手腕给他吊住了，那跟钳子一样，想撤也撤不回去，往怀里一带，右手一掏他的裆，寻思啪嚓把他拽个马趴，照他屁股上猛劈几脚，拧起拳头在他后背上捶几下，也就算了。黄天霸是那么想的，但没想到一时冲动，也没想到这小子体重挺轻，也就七八十斤。黄天霸一抓他的腕子，一掏他的裆，往地一拽，用力过猛了，扔，人不但没趴下，从楼窗飞出去了，一这一下子正好飞到大街上，走路的人有的眼尖，抬头一看，呀，飞人，啊，飞出人，呼啦朝一闪，这位脑瓜朝下就掉下来了。二层楼尽管不高，但是内置的楼层比现在的楼高，现在节省空间，两米八、两米六，甚至两米才好呢。这个房产开发商尽量节省节省，所以它的都矮。那阵的二层楼比现在三层楼还要高，这下一下来，地下是石板路啊！这刘狗子这脑袋正好戳到石板上啊，啪嚓哗啦，这下可要了命了，摔了个脑浆崩裂，花红脑袋崩的哪都是，连坑也没坑，顿时绝气身亡。要不怎么叫人命关天呢？大清白日死了大活人了，这还了得？走路的人一看，哇，还了不得，出人命摔死人了，这个怎么从楼上飞下来了？说什么的都有，吓得围观的人好几百。这刘狗子的尸体就在那趴着，黄天霸隔着窗光啊一看，耶，坏了。黄天霸也后悔了，哎呀，我干什么来了？我给侯爷祝寿来了，我代表着施大人来的，你说我怎么惹祸来了？这祸可惹得不小，原本想教训教训他，哪知道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但是事情发生了，怕悔都没有用。三多和九如一看，俩就坐在地上了。不不不不不， 人死了，脑瓜都快摔没了。掌柜的伙计吃饭的一看全傻了，呀呀，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正在这时，刘狗的手下还有走狗啊，有的受了伤了，一瘸一扁赶奔南城兵马司就报了案了。有兵马司啊，现在北京不仅有九门提督，有五城兵马司，东西南北中都驻有军队。这兵马司半文半武，专门维护社会治安的。兵马司的营官姓王，叫王兴王的老爷接着报案了啊，要死一般的小老百姓那还行，死的是个茬子。大总管刘黑虎的儿子刘狗子死了，那是玉清太王府的人，马上带着军队50余人开赴酒楼。等到了醉葫芦都一看，死尸还在这儿呢，派人维护现场，然后把酒楼包围了。王兴王的老爷拎着刀，带着人，提着锁镣，哗哗哗哗上楼。怎么回事？这刘狗子手下还有人呢，一看啊，来人了，凶手就在楼上啊。他们上了楼了，到楼上一看，黄天霸在这坐着。黄天霸知道惹了祸了，能跑吗？不能跑。三多九如也在这儿呢，其他吃饭的全跑了，楼上空空如也，就他们仨人。王的老爷上来之后就问，谁摔死的人？就他。有人指证黄天霸。王的老爷打量打量，你是杀人凶手吗？摔死的人是你摔的吗？对呀、啊，一点都不假，我干的。大丈夫敢做敢担，到现在推三推四没有用了，干净利索，我干的。好，你小子胆子可不小啊，这什么地方？北京城天子脚下呀，大清白日你敢摔死活人，你这小子非匪即盗啊，来人给我拿下。当差的管那个拿着锁链子跟绳子往上一闯，黄天霸站起来，妈等等。王兴一看啊，你还有什么说的？当然有说的了，大丈夫做了大丈夫担，我承认我是凶手了，可我们来仨人，我这俩小兄弟没事儿，他们什么也没干呢，我跟你们打官司，把我俩小兄弟放了吧，这行吧？这要求不算过分吧？众位，跟这俩人有关系没有？他们一句话都没说。行，你们俩走吧。三多九如也不知道迈的哪一条腿从楼上下来。黄天霸一看他们下楼了，又往这一坐，心里盘算着：哎呀，他们别受牵连呐、啊！快走，快走，离得是越远越好。最好赶紧回侯府听信儿。那人家能等吗？王兴王的老一看，你怎么着？你还坐在那儿了，跟没事人一样，把他抓起来。王天霸一听，二次摆手，等，我说你哪那么多事儿？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您贵姓啊？免贵姓王，王大爷。我本来想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对不对呢？我忽然之间也想起点事儿来，还没办。这么办吧，我去办我点事儿，把事儿办完了，我再跟你们去打官司。嘿，你说他说的多清楚，他先办事，叫官府的人等着，这杀人凶手多猖獗呀！小子，你废话少说。抓起来，众军兵和差官再次往上一闯，黄天霸噌上了窗户台了。我说王大爷，你怎么不开面啊你？我没说嘛，我还有点私人的事儿没办完呢，办完我再打官司。 既然不赏面子，爷爷走了。黄天霸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脑瓜一晃，脚尖一使劲，还撑跳过横街，上了对面的楼上。
1: 哎呦，你会飞呀！快点抓住他，找梯子。
0: 等把梯子找着，再上房。黄天霸是踪迹不见，那能抓得着吗？许多老百姓都亲眼目睹了，就今儿要出大热闹啊！怎么这叫进人柔柔之飞呀、啊？不走大道，在房上跑。黄天霸三晃两晃回到侯府，没敢走正门，走的后门，飘身行，飘到静海侯府的后花园，心是蹦蹦蹦蹦蹦直跳啊！黄天霸冷静地一琢磨，怎么办呢？这事儿完不了啊，肯定我得给侯爷找麻烦呢、啊，干脆。我向侯爷去认罪，我把这事说清楚，让侯爷拿绳把我拴上，送交官府，这样是最好不过了。哎，黄天霸想到这儿，迈步赶奔侯爷的书房。他真认得到，来过一次就忘不了。到了书房的门外，厅里边正说话呢，三多和九如正向侯爷汇报呢。静海侯石朗根本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闲着没事拿本书正在看着，三多九屋慌慌张张进了屋了，扑通扑通往这一跪，侯爷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天霸呢？
1: 天霸
0: 惹了点祸。石朗也不知道是这么严重。哦，惹什么祸了？把谁打了，或者把谁给撞了？
1: 都不是，出了人命
0: 啊！师长就一愣啊，
1: 怎么出的人命？
0: 侯爷荣禀，其实这个事怪不怪天霸呢？也不怪他，他是暴打不平，但这不平打的有点过分了，把人给摔死了，是怎么回事？
1: 师长还能有心看书吗？
0: 那脸呱嗒就沉起来。摔死的是什么人？是玉心太王府大总管刘黑虎的儿子刘狗子。
1: 坏了，
0: 石朗一看，这捅了马蜂窝了。玉心太王这一关怎么过？天霸，你是好不小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他刚出了宋家庄的庄村口，对面正好遇上粉哪吒胡德济。在胡德济的背后就是二王千岁胡德海，在胡德海的背后就是义军的各位将领。这个贾长玉春一看，哟，坏了，这小子一拨马奔东北方向是落荒而逃。朱元璋啊在后头看得真切，就喊上了，德济二哥，这是贾长玉春，别让他跑了，抓住他。这一嗓子都听清楚了，粉哪吒一听，什么？哦，这不是我六叔，是假牌的。呵，你可把我们坑苦了，这对你还有什么客气，非抓住你不可。德济是催马就赶，宁伯彪也追上来了。咱们单说这个贾长玉春，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天顶上去。

他这马也快，因为马是长六爷的宝马良驹嘛，又不是他的，他也豁出去了，用枪杆紧打马的后胯，把这匹马打得疼痛难忍，四蹄如飞呀，顺着山道就往前跑，眼看他就没影了，真要是抓不着他，这事就麻烦了。把胡德济、宁伯彪急的额角上就冒了汗了。正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在盘山道上箭步如飞跑起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拿着一条冰铁棍，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短，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好像睡衣，脚底下蹬着一双便鞋，腰里扎着根丝带，身材高大，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抡铁棍下了山，把这贾长玉春就挡住了，大吼一声：“呔！”二环往哪里逃走？俺常玉春咋呀？就这一嗓子，这贾长玉春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来的正是谁呀？怀远黑太岁常六爷。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乱七八糟的，从什么地方就冒出个假常玉春？这个真常玉春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这里边有段插曲，在前文书咱说了，常玉春为了宁波彪倒反葫芦玉，跟朱元璋破裂了，把宁波彪就接出芜湖关，到了宋家庄。宁伯彪跟朱元璋说的话都是真的，但是常玉春这心呢是把抓柔肠不是滋味，他现在一手托两家，对宁伯彪要报恩，但是怎么就能得罪乱石山的人呢？哎呀，所以常玉春自己是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宁伯彪是明白人呢，说兄弟，你对哥哥够意思，你算报了恩了，哥哥就是死那天忘不了你的好处，咱娘也是如此，但是我不忍心让你得罪乱石山的弟兄啊。我听说你跟胡德海、朱元璋、汤和、邓玉、武殿、张国英情同手足，能说为了我一个人把这些人都得罪了吗？兄弟，芜湖关我冲着你也不要了，元顺帝乐意怎么怪罪怎么怪罪，我现在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凤凰庄，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回芜湖关见着元帅徐达，好好承认不是，承认错，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想元帅看在主公的份上也不能把你怎么地，你们还是重新和好。后来劝着常玉春心服口服，六爷离开宋家庄是赶奔芜湖关。话好说，事儿难办。常玉春单人匹马低着头往芜湖关走着，心里就琢磨，我见着我四哥朱元璋我说什么，见着元帅徐达我怎么解释。哎呀，六爷太为难了，尤其他是个红脸的汉子，跟胡大海截然不同，那老胡脸憨皮厚，到时候一笑，嘿嘿嘿，完了，常玉春行吗？那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叫他说小话，这玩意实在不容易。六爷又一想，算了，我呀先不回芜湖关，我见着大家没法交代，这么办的，离着芜湖关不远就是太平府，那是元人管辖的地方，我能不能把太平府夺过来，立他一个功，然后我再回去也讲功补过，我脸上也好看。对，常玉春一个人就想得太平府，道路又不熟悉，因此把道走错了，正好路过一座山叫金鸡岭，马到了山下遇上几

别到的喽啰兵，这喽啰兵一字排开把他拦住了。常玉春火挺大，心说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劫道呢？刚要伸手，为首的这个寨主出来了，骑着匹大黑马跟常玉春一见面。六爷一看这人好像没乐了，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甚至连自己都看不出真的假的了，说世界上什么怪事都有啊。可这个人呢也不住地打量常玉春，还是这个人先发现的，说对面这员大将，您是不是怀远黑太岁常六爷？玉春说是我。哎呦，这人从马上跳下来，趴地就磕头，师父在上，徒儿给师父磕头了。常玉春一想，我没收徒弟，怎么这么些叫老师的呢？下马用手相搀，哎呦，这个人非常的热诚，师父长师父短，非接得上金鸡岭。常玉春呢又无处投奔，这个人又个实在人，被人家花言巧语就给骗住了，让到金鸡岭大厅之中。这个人自报姓名，说我姓赵，我叫赵玉，有个外号叫铁枪将。他说了一段自己的历史，也是安徽亳州代管的人，因为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不服气，跟元人的巡官碰上了，言语不合当场动手，他把严巡给摔死，畏罪潜逃，跑到金鸡岭来了。这些年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啊。另外他跟常玉春说，说占山为王有什么好结果呀？人家讲究起来，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八百里，这不是正当职业呀。有心弃暗投明，但是没有门路。我从心里就佩服六爷您，尽管您不知道，我承认您是我的老师，将来认可给您拉马坠镫，我就是这个心。没想到六爷您真来了，无论如何您收下我这个徒弟，将来呢我放火烧山，跟着您呢转战南北，您带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您要看着能收留我，我就保西吴贤王朱元璋。可这一片话说完了，常玉春信以为实了。六爷一想，这不错呀，收个铁枪将赵玉，又收支人马给义军壮大势力，这也算蒋功补过，再说有这支人马打太平府比一个人强多了。所以常玉春就住在金鸡岭，这个铁枪将赵玉桌上桌下十分殷勤，就问常玉春怎么落到这儿来。六爷口打嗨声，就把倒反葫芦玉，就把被哪吒命波镖怎么跟乱石山弟兄掰的感情，怎么流落到宋家庄，怎么没脸回去，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他是信口这么一说，铁枪将赵玉就记在心里头。赵玉有赵玉的打算，他跟常玉春说那话有一点是真的，有一点是假的。这个赵玉是个野心家，确实贪了人命，占了金鸡岭。他有什么打算呢？老想独立为王，心说这个皇上啊，人人都可以当，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是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赵玉也不含糊，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想当年的项羽也不过如此，我就不行把天下独吞，将来当个皇上也尝尝那是什么滋味。哎，对于天下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各地的好汉，他呀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平常是骄傲自大、野心勃勃，现在在金鸡岭他收了3000多人，起名叫飞虎军，自称飞虎大将军。他离着太平府并不太远，元人知道以后，太平府的主将叫花面阎罗李信，这李信曾经领兵带队来攻打金鸡岭，打算把铁枪将赵玉给收服，但是打了几次没分出输赢，太平府也没有力量踏平金鸡岭，以后元人就想收买他。花面阎罗李信曾经派人跟他交涉过，说赵将军，

0: 你只要立了大功，我呀禀明金陵侯赐福验寿。你知道这金陵侯是谁吗？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妹夫，现在坐镇南齐省，兵有百万，大将千员，是二号的天子。你要立了功，我跟金陵侯说句话，马上他可以封你的官职，最小最小也叫你当一镇的元帅，好一好就给你弄个王子当一当，你看怎么样？哎，赵玉动了心了，名利二字把他给收买了。赵玉一想也行啊，先当个元帅，再当个王子，慢慢的再当皇上，不也行吗？一步一步来呗。他怎么立功呢？这玩意儿没主意。目前看来，要想立功，就得对付朱元璋。要能把朱元璋给抓住嘛，这功劳可太大了。但是怎么能抓得住呢？他想啊想啊，真是挖空心思筹划良策，但是不巧不成书，哎，遇上常遇春了。他一听常遇春说的这话，他就动了心了，心说话，我们俩长得差不多，我在了解这个内情，如果我穿上他的衣服，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枪，我就说我是常遇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到了乌湖关把朱元璋给抓住，甚至把他给整死，我不立一个大功吗？将来金陵侯赐福验寿，元顺帝非封我高官显爵呀，那我不就是一举成名吗？他就按照这个坏心思，后来在酒里头他就下了麻醉药。常遇春不知道，喝着喝着人事不醒，铁枪将赵玉一想，我先把他整死，不留着有用，常遇春太有名气了，先把他压到这儿，我先去整朱元璋，要整来呢我双重的功劳，整不来起码我手中还有个常遇春，把他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南京，我是不是立个功劳？就这么样，他让手下一个头目牛武让他看管常遇春，说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啊，可别让他离开咱们金鸡岭，严加管着。他把常遇春的盔甲马枪鞭全套的东西全佩戴上了，因此冒名顶替赶奔乌湖关。他这个人头脑也简单，如果他就说是常遇春回来承认错来了，这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朱元璋徐达认不出真假，把他放进乌湖关，那不定受多大的损失呢。但赵玉这小子害怕，他心想常遇春跟我说了，跟朱元璋业已闹翻，你说我要进到城里他把我杀了，我不找倒霉吗？不如假装在外头翻脸，哎，把脸一抓破，把朱元璋逮住就得了。他想的很简单，因此到那不疯装疯，不傻装傻，没气儿假装有气儿，这才把朱元璋撵到宋家庄，就遇上这些麻烦。那么常遇春呢，喝了这种麻醉酒人事不醒，看守他这个人叫牛武，牛武这个人还不错，别看占山当了一个小头目，从心里头崇拜常遇春，他呀跟常遇春还是家乡人，也是安徽省怀远县的。一看山大王走了，牛武一想得了，我也不干了，我把常六爷给救了，干脆我放他出金鸡岭，将来领着我到乌湖关，我呀也当一名义军，那有多好呢？他抽了个机会把其他人全都赶散，都支走了，这才用解药把常遇春给解过来。等六爷明白过来，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屋子也变了，盔甲也没了。牛五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六爷一听，哎呀，可坑了我，这要是铁枪将赵玉到了乌湖关冒名顶替整死多少人，这不都是我的责任吗？哎呀，我怎么没识破人呢，闹了半天是个坏蛋，把六爷恨的是咬牙措齿啊。牛五说，您别着急，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干脆我把您送下金鸡岭。 常遇春手里头没家伙呀，就给他找了一条冰铁棍，就这条棍呢，常遇春拿着也轻，跟个陶灰盘那分量差不多，勉强先将就呗。说给常遇春找马呗，找了牛五把自己那匹马给常遇春牵过来了。六爷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双腿一磕裆，臀部上一使劲，好，这马乐子大了，起来来来来来，扑通坐那儿了，拖不动常六爷。那不管是拖一个人呢，那大将在上面遇上气功，那马得盯得住劲儿，连换了两匹马都不行。常遇春一看，干脆我不骑了，还不如我走呢，这才跟牛五告辞，顺着盘山道下的金鸡岭赶奔乌虎关。六爷心里头着急，不知道都发生什么事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走着走着正迎面碰上假常遇春铁枪将赵玉，可以说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六爷一看他回来了，这火就压不住了，不但把他给拦住，用大棍一指，站，姓赵的，你是个人吗？真是人面兽心之辈，你还往哪里走？这赵玉一看无路可去，前面有人拦着，后边有追兵，怎么办呢？他就来了个狗急上房啊，泼出这条命去，并不打话，是涮枪就炸，直奔常遇春的梗嗓咽喉。六爷唰啦一甩脸，枪走空了。再看他急忙把大棍扔了，一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跟铁钳子一样入了死扣了。六爷使了个骑马蹲裆式，你给我吧，往怀中一带，好寻思把赵玉在马上给带下去。赵玉那个力气哪行，心说话给你就给你，他一张手把枪撒开，这回好，那个净手。赵玉一看不好，在鹿皮套里咔嚓嚓嚓嚓，把十八节紫金鞭拽出来，扑奔六爷就打。现在常遇春手中有枪了，如同彪虎生翼，更不怕，在部下舞动大枪，战铁枪将赵玉。赵玉使枪还行，使鞭这玩意儿尺寸还短，又怕常遇春，没几下一鞭正碰在枪杆上，啪啦啦，鞭也飞了。常遇春过去把鞭捡起来，赵玉一看不行，把宝剑拽出来，姓常的，我跟你拼了，白宝剑就剁，让六爷这一枪把宝剑头给揍掉，光上宝剑把了。赵玉一看，去大娘的，把我也不要了，是拨马便跑。这阵胡德进、宁波彪、胡德海三匹马就追上来，老胡眼睛没了，哎，这是老六，老六啊，二哥在此。宁波彪也喊兄弟，哥哥在此。常遇春是羞愧满面，在这时候哪有功夫解释说明啊，没那时间。常遇春把手一摆，二位兄长捉拿奸细要紧。常六爷就在部下撒脚就追开，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咱们单说铁枪将赵玉，哎呦，可要了命了，往哪儿跑啊？金鸡岭也回不去了。我呀、啊，哎，得了，我往太平府跑吧。我跟太平府的主将花面阎罗李信，还有过往来，他还劝降过我，干脆。我到那块挑拨是非，给他们添油加醋，让常遇春跟这李信伸手，我趁这机会还可能逃走。就这么办，他一拨马奔太平府的大路下来，这几个人是紧追不舍呀，书说简短就来到太平府。赵玉累得通身是汗呐，来到关前，哎，把马带住，开城，开城啊！城上都是援兵援将，往下一看，有认识他的，有不认识他的。我说你不是金鸡岭的三代吗？ 铁枪将赵玉吗？
1: 啊，不错，正是在下。我要求见大帅花面阎罗李信。
0: 你等等啊，有人到里头给李信送信。咱们单说花面阎罗李信，您就听这外号，就这人这能耐就够大的，属阎罗的，瞪眼就要命。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1500斤的力量，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烟苗，在南齐省跺一脚，长江水倒流啊，有举鼎拔山之力。就由于他脾气太暴，得罪上级，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讲他蒋大博小。他当了个太平府的官，实质要论能耐论韬料，那何止是这么个元帅，他心里也不服气，就连那金陵侯赤府燕寿那么厉害他也没放在眼内。他还有个亲兄的叫紫面阎罗李刚，这俩阎王手下还有四员大将，愿听彪、愿听海、愿听山、愿听寿，叫愿氏四猛，金银铜铁四条大硕。这四个人号称四大天王。另外花面阎罗李信手下还有50000军兵，这家伙也是野心勃勃，总想干点特殊的，将来名扬四海，压过金陵侯赤府燕寿。总认为是大材小用取了他的材料。他拉拢这铁枪将赵玉，哎，就包括这成分。今天有人向他一报告，说赵玉求见，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头跟李刚商议，贤弟，你看这怎么回事？哥哥，哎呀，这赵玉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先别开城，问清楚了再把他放进来。嗯，我也那么想。来人，带马上城。李信、李刚带着院士四猛，点兵500，来到南关，顺着马道上了城，哥两个并马提丝缰。往城下看看，一看赵玉怎么这么惨，单人独马，盔歪甲卸，满脸的尘土，汗珠都往下直滴的。一看这胸脯子一起一伏，遇上什么事儿呢？花面阎罗李信就问：“下面赵将军吗？”铁枪将一抬头，啊，不错，正是赵玉。元帅开城，我有急事跟你们商议。别着急啊，你没听说吗？那个反叛朱元璋就在芜湖关，离我可不远呢。我稍微有点疏忽，关口就难保，我担不了这个责任。有话这么说不一样吗？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元帅啊，您当初给我写过一封信，言说叫我立点功劳，我就按大帅的指示办事儿。我呀来了个冒名顶替，我要装常遇春，这戏法没变灵啊，将看出来了。现在免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是在这机会我也想了个办法，我把那常遇春、胡子海还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主要的大将都引到太平府来了。大帅，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你来了，你看看。说着话，赵玉回身往后一尺，就见尘头大起，胡德海、宁波彪、粉哪吒、胡德进全赶到了，常遇春也来到了。赵玉吓得在马上直蹦：“元帅，快开城，他们抓我呢！”李信、李刚、院士四猛往外看看，就见李信鼻子刺一扇呼：“赵玉啊，你纯粹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瞅着你是个英雄，你什么不是呢？看把你吓得那个样，
1: 碌碌之辈何足惧也？你料等片刻，看本帅怎样对付他。来人啊，开城亮队！花面阎罗李信，他要大战常遇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在后边追赶武云照，眼看要追上了，武云照急坏了，突然间看见前面一个很陡的山口，武云照长叹一声，我命休矣呀，我武云照一死是无关紧要，可怜儿子武登刚刚来到人世，就要跟着我死在奸臣之手。儿啊儿啊，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武家呢？就在这时候，武云照突然间听见声如雷鸣，武云照抬头一看，由打山上就往下扔给大小的石头块，大块的石头几百斤重，最小的石头也得有几十斤重啊，往下一滚飞沙走石。就在这时候，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到了，宇文成都刚要说话，那意思武云照你跑不了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山口腾腾腾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丈，长得膀阔三庭，虎体熊腰，头上戴着八角板圆荷叶盔，身上配着大片鱼鳞乌油甲，长得头如麦斗，看面貌如同烟熏。

0: 罩染一般，是黑了个脆呀。
1: 两道狮子眉，眉梢拧着往上打卷儿，
0: 两只大眼就好像铃铛，黑眼珠大，大的吓人。秤砣鼻子，火盆大口，大耳相衬，脸扁，络腮刚然，如同一把钢针扎里扎沙。在肩头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这人高声喊嚷：“乌臣来也！”宇文成都不由得就勒住了马了。后边四宝将上师徒也到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人的个头，再瞧他手中这口刀，心说这人能耐可弱不了啊。宇文成都吃了一惊，上师徒在后边一瞧面前这黑大个儿，心说这个人的长相跟打扮怎么像汉朝的周仓啊？再一看他肩头上扛着青龙偃月大刀，没错了，这是关老爷这口刀啊。这时候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面前这个大汉，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黑大汉并没有直接回答宇文成都，一张大嘴抖丹田，一声喝喊：“呔！”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哎，我乃汉使周仓是也，你快快面前受死！宇文成都还没说话呢，上师徒在后边喊上了：“宇文将军了不得了，周仓险上了，快跑快跑吧！”上师徒说完催马如飞往南就跑，宇文成都也忘了怎么回事了，慌慌忙忙拨转马头就跟着上师徒往南跑去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周仓？怎么能是周仓啊？这是隋朝啊，周仓是汉朝人。那么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个人他姓朱，叫朱惨。想当初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太守，为官清正，后来因为奸臣所害，他抗上敢言，就把官职给丢了。回家之后闭门教子，朱惨呢就跟着父亲学了一身武艺，刀法非常好。后来朱惨的父亲心中闷郁，就生了心疼病死了。当时朱惨多大呀？才14岁，没有办法跟着母亲住在家中。14岁孩子能干什么呢？也就帮着母亲拾拾柴火，练练把式吧。按说呢，朱惨的父亲病故了，给他们留下10斤亩地，他跟母亲娘俩要是好好的种地，也是份比较好的日子。没想到朱惨倒霉呀，这就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他们当地有个大财主，姓石，叫石周。这个大财主是个恶霸，这恶霸就看上朱惨他们家这10斤亩地了，因为这10斤亩地风水好，想办法要啊，要不来；想办法买吧，人家老太太不卖。后来这石周就想出一个主意来，派手下一个人把一包金银首饰还有珠宝就偷偷的放在朱惨他们家了，愣说朱惨偷了他老婆的首饰，告到官府了。有钱的人就能花钱买通县令了，县令得了石周的银子，这银子可会说话呀，钱能通神，愣把朱家的10斤亩田就断给了大恶霸石周。朱惨的母亲一生气，就落下了心疼的病根了。没办法，老太太一狠心，就拉着朱惨走了，回娘家了。老太太姓张，回到了张家庄，娘俩分文无有。朱惨还小，朱惨说：“娘，您甭着急。”我上山打柴火，我卖着钱，我养活您。就这样，每天朱惨拿着绳子，腰掖板斧进山砍柴火。 一晃就过了几年呐。这娘俩过的日子十分清苦，平常的日子还比较好办，一到了冬天，这娘俩可苦到家了。连日的大雪，没法进山呢。可是不进山砍柴火，娘俩是干瞪眼没得吃啊。这天，朱惨又把斧子抄起来了。朱惨的娘就跟朱惨说：“儿啊，下这么大的雪，你就别进山打柴了。雪大路滑，你看不清道，要是一脚蹬空了，掉到山涧里摔坏了，可怎么办呢？”你不进山打柴，咱们娘俩又吃什么呢？可真急死我了。娘，您甭发愁，山上的路我熟极了，出不了错，我多留神就是了。娘，您放心吧。说完了之后，这朱惨就拿着绳子腰也板斧离开家，又进山砍柴火去了。等朱惨一走，老太太着急呀，怕儿子出事儿啊。再一看外边的鹅毛大雪越下越大，老太太后了悔了，哎呀，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呀。老太太又着急，肚内无食又饿，往旁边一歪，老太太就躺在地上了。再加上心口疼的病一犯，旧病复发，老太太可就动弹不了了。等朱惨打完柴回来，一开屋门，哎呦，娘，你这是怎么了？赶紧把娘抱到床榻之上，把被子给娘盖好，然后倒了一杯热水，一口一口的喂。慢慢的，老太太才苏醒过来。儿啊，你回来了。娘啊，您这是怎么了？我肚里无食，看你走着雪越下越大，我一着急头一晕，心口一疼，我就躺这儿了，我身子骨不舒服啊。娘啊，您别着急，我去请大夫去给您治病。儿啊，咱们家没钱，没法治病，我呀躺一会儿就好了。不成，娘，有病不治可不成，您躺着，我给您请大夫去。这朱惨撒腿就跑，就在村的东头有一位姓张的先生。这位老先生是家传的医道，看病看得相当好。老先生正在家中给人看病呢，朱惨一推门就进来了。
1: 哎，张大爷您好啊。
0: 朱惨呐，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哎，娘病了，您给我娘看看病去。
0: 哎呀，朱惨呐，你看我这还有好几个病人呢，等把这几个病人看完了我再去行不行啊？
1: 那可不行，您要去晚了我娘死了，那您陪我娘是怎么着？
0: 旁边这些看病的看着朱惨，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但是这位张先生知道朱惨的脾气，也没怪他。那你看这几个病人可怎么办呢？
1: 哎，张大爷，那对不起您了，您跟我走吧。
0: 好家伙，这位朱惨好不客气了，过来抓住这位张大夫的衣领，往上一提溜，顺手这么一提，歘，就把这位张大爷抱在自己的怀里了，也搭着这位张老先生啊，个儿也小点，也瘦点。哎呦，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
1: 哎，张大爷，对不住您了，我得救我娘，您委屈一会儿吧。
0: 他抱着这位先生往家就跑啊，这位张先生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朱惨跑到家里，轻轻的把这位老先生放在床边的椅子上，然后恭恭敬敬深施一礼。
1: 哎，张大爷，我把您抱来了，您别生我的气，谁让您是我的大爷呢？您只当我是您的儿子，我气您了。要不是我娘病得这么厉害呀，我也不会这么对待您，我给您赔礼了。您要气儿不出，等给俺娘治好了之后，您打我几下也行。
0: 你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朱惨的母亲也就深斥了儿子几句吧。这位先生能计较什么呢？老太太，我给您号号脉吧。就这样， 张先生给朱彩娘诊了脉，诊完脉之后就跟朱彩说：“朱彩呐，你们家的日子我清楚。现在大雪封门，你没法进山砍柴，家中又没有隔夜粮。你进山打柴，你娘担心是又急又饿，老病又勾起来了。这样吧，我开一剂药，吃了我的药，你娘就会好的。这粮食嘛，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点来。可是这抓药，我就支付不起了。你有钱抓药吗？”“
1: 哎哎哎，您甭着急，您甭管，我有钱，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您就开药方吧。”
0: 然后朱彩就到街坊家借来纸笔墨砚，这位老先生把药方开完了就走了。老先生让自己家的小书童儿给朱彩他们娘俩送粮食的事儿，咱们暂且不表。朱彩
1: 手里拿着药方，他发愁啊，哪儿有钱抓药啊？
0: 好容易看见娘睡着了，朱彩呢就把这药方往怀里吹，
1: 抄了绳子，
0: 把斧子掖起来，迈步就走出家门了。大雪封山，我上哪儿去砍柴火去？
1: 他走着走着，走到村口外头一看，眼前是一片坟地。这树可不错呀，一看坟地周围有八棵松树，这松树都跟碗口这么粗。朱彩心说：“对，我先把这八棵松树放倒了，我拉到县城给我娘换药去。等明年开春啊，我一天多打几捆柴火，存点银子，我再买八棵松树，我赔人家不就得了吗？”他想的倒挺简单，跟谁也没商量，也没问问这是谁家的坟地，拿斧子就砍呐，就把这八棵松树一棵一棵的撂倒了。他砍树能没人发现吗？这是有主的呀。他刚一砍树，就被看坟的王二看见了。王二一瞧，呵，这是谁呀？他仔细一看是朱彩，这王二可没过来。王二知道朱彩这人浑浊梦愣，打起架来不要命，我惹不起他呀。眼瞧着朱彩把这八棵松树撂躺下了，用绳子一捆，这王二一吐舌头，心说这朱彩干嘛砍这坟地旁边的松树啊？我怎么跟主人交代呀？这时候朱彩呢就把这八棵松树拉起来奔县城就跑。等进了县城，到了药铺门前，把松树放下，就进了药铺了，把药方子交给伙计抓药。掌柜的姓周，掌柜的给抓的药。掌柜的抓好了药之后一算账：“您这药可不便宜啊，2两4钱银子。 哎，掌柜的，我跟您商量商量，抓药是抓药，我可没钱。
0: 没钱？这没钱你抓什么药啊？我这药也不能白给呀。
1: 哎，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呢。来来来，你到门外头看看，我这有八棵松树，能不能顶我这副药钱呢？
0: 好好好，我看看。这周掌柜出了柜台，到门外头一看，这八棵松树都够材料了。掌柜的心说，我正愁盖个堆房缺木材呢，正合适啊。八棵松树少说得值10几两银子，10几两银子的松树换我一副药
1: 啊？行行行行行行，这八棵松树足够了。哎，您把药包走。
0: 就这样把药包好了，交给朱彩。朱彩拿这包药回家了，到家赶紧把药熬上。药熬好了，朱彩等药晾得温和一点，
1: 哎，娘您吃药，我喂您。
0: 这朱彩真是个孝子啊，坐在床边一口一口的喂娘喝药。刚喝了没有两口，
1: 啪啪啪，
0: 外边人叫门。朱彩赶紧把药放下来。
1: 哎，谁这么讨厌我给娘喂药串门来了？
0: 等开门一看，朱彩愣了，门前站着两个官差，后边就站着看坟的王二。官差

0: 一看朱惨把门开开了，你是朱惨吗？
1: 哎，是啊，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是不是把人家坟底的八棵松树给砍了？
1: 哎，他这一哎，
0: 王二说话了，朱惨呐、啊。你把松树砍了拉到县城换药去了，我可一直在后边跟着你呢。这可不是我们家的，我替人看坟，主人要怪罪下来我赔得起吗？我告诉你，对不起，我到南阳府衙给你告下来了。官差又说话了，朱惨听明白了吧，跟我们走一趟吧。朱惨把这大眼一瞪，我说小子们，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了，看见没有，我正给我娘喂药呢，这药可是我张大爷开的方子，那张大爷神仙一把抓，我娘吃完他药准好，怎么着，你们不让我喂药那可不成，打官司没关系啊，你们等着，等我喂我娘的药，看我娘好了，我把我娘安置安置，派人伺候着，我到南阳府衙前去投案。对不起，你们走你们的吧，我就不留你们了。官差一听这个气呀、啊，用手指着朱惨，我说哪有你这么打官司的，你砍了人家松树，人家给你告下来，这有商量吗？你必须得去打官司。朱惨急了，我说你们小子磨蹭什么，我让你们回去你们就回去，不然的话我一失手把你们脑袋给揪下来。挺小的里外屋，朱惨娘在炕上就听见朱惨跟官差说话了，老太太明白了，儿子为了自己把人家坟地的松树砍了，到城里换了这副汤药。刚才我问他，他还说跟朋友借的钱呢，感情他把人松树砍了，官差来传他，他还要把人脑袋拧下来，这还了得呀。朱惨呐、啊，儿啊，你进来，娘有话说。朱惨一听他母亲叫他，赶紧就进来了。
1: 哎，娘啊，你有什么您说。
0: 儿啊，你们在外边的话，娘我都听见了。听娘的话，快给人家打官司去。你要知道，拒捕欧差罪上加罪呀、啊。你可别叫娘我生气，我再生气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你去，你打官司去，娘在家里等着你。
1: 那娘我要去了，您可等着我。
0: 哎呀儿啊，你听娘的话吧。
1: 那娘啊，您把这药喝了。
0: 朱惨给他母亲喂完了药，又给娘盖好了被子，在旁边预备了一杯开水。娘啊，您歇着，我打官司去了，您甭着急，打完官司我就回来，我再给您煎这二煎药。这娘俩在屋中说的话，门外的官差也都听见了，两个官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你别看朱惨这人这么混，刚才一张嘴要把我们俩人脑袋拧下来，现在他的母亲一说话他还真听，他答应了要跟我们去打官司，哼，浑浊梦愣的还真是个大孝子。这时候打官司怎么跟上街买东西一样，打完官司回来还熬药，这人有点意思。这时候朱惨就出来了，我说官差呀、啊，哎，给我的娘药也喂完了，走吧，咱们是早去早回，你们给我锁上吧，回来还得跟我娘煎这二煎药呢。两个官差一看朱惨这么诚实，得了，锁什么呀，你跟我们走也就行了，我们也是奉差行事。朱惨一回身把门关好了，就跟着两个官差到南阳府去打官司。等到了南阳府衙，官差呢就把朱惨带到了班房，这时候呢药铺的周掌柜子也带到了，原告看坟的王二也在这儿，官差把他们三个人安置好了，进府到南阳侯武云照的书房回话。武云照这个人呢对待手下人特别好，所以他手下的官差也从来不欺压老百姓。两个官差见着武云照 就把怎么

0: 传周惨，周惨怎么跟他娘商量的事情，跟南阳侯武云照详详细细的学说了一遍。侯爷，周惨这个人可真有点意思啊，长得傻的黑粗的，又浑又鲁，你一看您就知道了。可是他是个难得的大孝子啊，您瞧，这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武云照也是个大孝子，所以孝子就爱听孝子的事儿。武云照听了官差的话，点了点头。没见朱残呢，对朱残就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好吧，既然这一个案子的人全都带齐了，升堂。官差往出一传话，时间不大，武云照升坐大堂，在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人等往旁边一站，武云照往下传话，来呀，把原告被告带上堂来。有人把原告被告带到大堂之上，让他们跪下。武云照就问，谁是原告，你上前回话。衙役过来就叫这看坟的王二，王二啊，你是原告，往上跪，侯爷有话问你。
1: 是。
0: 王二跪在前边，看坟的王二给侯爷您磕头了。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诉说一遍，到底南阳侯武云照如何审问此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南阳侯武云照升坐大堂，让原告跪在公案桌前，原告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讲述一遍。侯爷，我在张家庄外头给张文家看坟，今天前半晌我就听见坟地里头有砍树的声音，我出来一看呐，原来是朱惨在这砍我们的松树呢。武云照用手一指，慢，你看见的时候他砍下几棵树了？回侯爷问话，我看见的时候他砍了一棵。王二，既然他刚刚砍下一棵，你为什么不上前拦住他呢？回禀侯爷，您可不知道朱惨这个人呐，他是有名的打架不要命的主啊，我哪敢惹他呀。侯爷您瞧，我这个人长得瘦小枯干，我过去拦他呀，我非得挨顿打不可呀。这坟地里也没有别的人，连个拉架的都没有，我只好瞧砍倒了，把树拉到城里头换了药。侯爷呀，您得给小人我做主啊，我是给人家张文家看坟的，我把人家这树砍丢了，主人饶得了我吗？好，既是这样，你往下跪，待朱惨上前答话。这朱惨一听啊，他站起来了，他一点也不在乎，大大咧咧往前走，就走到南阳侯武云照这公案桌前了。武云照一看朱惨身高体伟，朱惨往公案桌前一跪，
2: 侯爷，哎，朱惨我给您磕头了。
0: 这两旁边的衙役一听，有打官司这么嚷的呢。武云照右手一指，朱惨，我来问你，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松树？这朱惨呢，还真是实话实说，就把自己父亲被奸臣害死，自己跟母亲生活贫困，自己没办法进山打柴养活老娘，赶上这几天连天大雪，娘是又饿又急，得了病，自己请先生开了药方，抓药没钱，才把松树砍了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武云照还真耐心，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武云照刚要问话，这朱惨呢嘴还挺急，
2: 哎，侯爷，我可跟您说，事儿我是交代清楚了，我砍树不白砍，等过了年儿我有了钱，

我再买八棵松树，我还给他们家不就完了吗？我说得到做得到，您就放心吧。我是把话说完了，哎，对不起您，官司打完了，我还得回家给我娘熬这二煎药去呢。说完了之后，他站起来往外就走，这衙役过来就把他拦住了。哎，我说站住，干嘛叫我站住？我给我娘熬药去。侯爷还没审完了呢，你怎么这么随随便便的？面见侯爷，跪下。朱坦一瞪眼，我说打官司这么麻烦，早知这么啰嗦我还不来呢，事儿我已然说清楚了，砍树还树有什么了不起的。武云沼用手一指，朱坦你给我回来，我有话要问你。侯爷有话您快说。我问问你，你没钱抓药就砍人家的树，你跟人家商量了没有？商量这事儿商量什么呀？我砍他松树我有理，没理我还不砍呢。武云照心说心心的，砍树还有理？我问你，你砍人家的树你有什么理？嘿，我说呀，可惜您这么大的南阳侯爷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您这做侯爷的还没有我这砍柴的学问大呢。两旁边的衙役跟这师爷一听，这个打官司的朱惨敢跟南阳侯侯爷顶嘴，这是犯上啊。衙役们就喊上了，朱惨跪下，你这可是犯上。武云照一摆手，你们不要说话，我不怪他，你们不要吓唬他。朱坦，我问你，你怎么说我没有你学问大呢？嘿嘿，侯爷，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你说对不对呀？这话是对的，哎，可是父母跟父母可不一样，我父亲被奸臣害死，我娘是个穷人家种地的，我呢没办法砍柴火。侯爷，可是您的父亲天下人谁不知道，那是朝中的忠孝王。你们家住哪儿啊？住在一座大王府里。嘿嘿，侯爷，只要您的爹您的娘喊这么一声，来人呐，底下一下就得来这么十个八个人伺候着。要是您的爹您的娘有了病，得请多少位好先生围着给看病啊，要吃什么药有什么药，嘿，用不着您南阳侯着这份急吧。我朱坦可不行，您看看下了几天大雪了，我打不了柴火，我娘啊连碗粥都喝不上啊。我娘要喊一声，来人呐，谁来呀？要账的来。我娘是又急又饿她才得病呢，我这做儿子的能不给请先生吗？开着药方我能不抓药吗？啊，抓药没钱，我可不能眼瞧着我娘病死了我不管呢。我娘要死了，我不是孝子，我上哪儿找我娘去？我叫我一个娘。您说我不砍松树我砍什么呀？我得给我娘抓药啊，砍了松树我能赔，我娘死了您能赔吗？两旁边的众衙役一听朱惨说这话，你说这话也有道理啊。大家再一瞧南阳侯武云照，眼泪在眼圈里转呢。这武云照是个大孝子，武云照听着心里难过。这朱惨还说，哎，侯爷，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您没有我学问大？谁要不管娘他还是不是人？朱彩，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往下跪。侯爷，我可跟您说，您得快点审，我还得给我娘熬这二煎药呢。这衙役三班全都嘀咕上了，还没见过朱彩这么打官司的，这是侯爷审他呀，还是他审侯爷呀？武云照用手一指，朱彩，你稍待片刻。侯爷您可快着点，来呀，带药铺周掌柜。衙役们赶紧把周掌柜带到上边，

0: 周掌柜往地上一跪，拜见侯爷，你是药铺的掌柜子吗？正是。你姓什么叫什么？啊，回侯爷问话，在下我姓周，叫周文举。你这药铺经营多少年了？回侯爷，我们这药铺是辈儿辈儿往下传，到我这儿已然好几辈儿了。我再问你，朱惨用松树换药，可是你经手所办呢？不错不错，侯爷，是我经手办的。侯爷，他没银子，把松树给我，我正想在后院盖个堆房呢，正需要木材，所以我就答应他拿松树换我的药。武云照又问王二，王二啊，侯爷，你这八棵松树能卖多少钱？回侯爷，最少也能值十五两银子呀。武云照又问朱惨，朱惨，你抓这副药多少银子？回侯爷，药钱是二两四钱银子。武云照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抓住惊堂木，啪一拍，大胆周掌柜，一副药是二两四钱银子，你为什么收他价值十五两的八棵松树？吓得这位周掌柜赶紧给武云照磕头，侯爷，小人有罪，小人有罪。你既知道自己有罪，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请问侯爷，我要认打，怎么说呀？要认打呀，马上给你带上一面枷，让你在药铺门前跪上三个月，在你门前粘贴告示，把你贪便宜的罪过写清楚了。哎呦，侯爷呀，那将来我还有脸见人吗？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开药房啊。侯爷，请您开恩，请您开恩，我认罚行不行啊？认罚可以啊。请问侯爷，我认罚怎么讲啊？认罚好说，朱惨他的母亲有病，从今天起再吃你的药，你就不许收他药钱了。周掌柜可乐坏了，赶紧给武云照磕头，哎呦，谢侯爷，谢侯爷，行行，我认罚了。朱惨一听乐了，嘿，周掌柜，我娘再吃药我可找你去。行啊行啊，朱爷您去，只要您用，您说话，什么人参、鹿茸、马宝、麝香，用什么有什么，保您老人家是四季平安。武云照说：“来人呐，把周掌柜带下去拒绝画押。”有人把周掌柜带下堂去拒绝画押，咱们暂且不表。武云照又叫了一声：“王二啊，侯爷，你要买八棵松树苗，连种带养需要多少银两？”侯爷，最少得二十两银子。好吧，来呀，取白银五十两。有人取过白银五十两，交给了王二。武云照用手一指王二，你拿这五十两银子买树去吧。哎呦，侯爷，我可谢谢您了，用不了这么些银子，剩下的就赏给你了，你好跟你家主人交代。哎呀，我谢谢侯爷，谢谢侯爷，您这人太好了，我谢您大恩。王二是高高兴兴走了。武云照又问朱惨，朱惨的，你既然是个孝子，我想从今以后你不要进山打柴了，你做个小买卖赚几个钱，你们母子也好度日，省得你的娘为你操劳成疾，你看如何呀？哎呦，侯爷，您这话不是跟没说一样吗？我要是有钱开买卖，我干嘛进山受那个罪呀？那么本侯爷要给你出本钱，你说说你能在村里头做个什么买卖呢？这个您可得让我好好想想。哎，对了对了，侯爷，您要是给我本钱呢，我呀就在我们村里开个杂货铺，卖个针头线脑的、油盐酱醋的， 侯爷您可不知道啊，我们村里的人呐，得跑出好几里地去赶集，可不容易了。我要在村里头开个小杂货铺，那一村子人都得沾光，我们娘俩就好办了。可惜我没钱。我问你需要多少本钱？
1: 哎，有个十两八两足够了。
0: 来人呐，给朱灿拿过50两银子。有人到后边拿过50两银子交给朱灿。乌云照说：“朱灿，你把钱拿回去开个小杂货铺，好好做生意，可不许你吃酒耍钱。如果你不好好做生意，把本赔了，本侯爷知道可要好好重办你。记住没有？为了你的老娘，我帮你一回是下不为例。”朱彩一听痛悔了，用手一拍自己的胸膛：“
1: 哎，谢谢侯爷，我听您的，一定好好干。从今以后，我绝不再砍人家松树了。”
0: 乌云照也乐了：“朱彩，如果你照我的话办生意做好了，你想着给我送个信儿，让我也欢喜欢喜。”“
1: 哎，行，侯爷，这话说到这儿了，我要是混不好，我没脸见您。”
0: 他拿着50两银子。给武云照做了个揖，旁边的衙役三班连师爷全都乐了。朱灿一看大家乐了：“
1: 哎，哥几个，我朱灿可回去了，有功夫上我们家坐着聊天去，咱们再见了。”
0: 这打官司的拿着50两银子就这么走了。朱灿一溜小跑回到家中。这时候朱灿的娘呢，吃完药踏踏实实的睡着了。等睡醒了呢，一摸身上出了一身透汗，就觉得舒服多了，刚要坐起来，听门一响：“
1: 娘，我回来了。”
0: 哎呀，老太太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啊，你到南阳府官司打得怎么样了？”“
1: 娘，您别着急，这官司打得不错，您瞧这有50两银子。”
0: 老太太愣了：“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朱灿就把公堂之上南阳侯武云照审案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1: 娘啊，50两银子是侯爷赏我的，侯爷说我孝顺您，让咱们娘俩在村里头开个杂货铺。哎，我不进山砍柴，娘啊，你也就用不着着急了。”
0: 哎呀，老太太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再加上这副药的效力，刚才睡了一个觉，就觉得身上好多了，马上穿鞋下地了。“
1: 哎呦，娘您好，我给您煎2煎药，
0: 晚上再煎吧。”“
1: 哎，我煎完了一会儿我再给您捂上，娘，我给您煎药。”
0: 老太太高兴了，让朱灿拿钱先买点粮食，娘儿俩生火做饭，吃完饭之后，第二天母子二人就商量开杂货铺的事儿，就在房山这掏了一个窟窿，安上个窗户，要把屋子收拾收拾。朱灿呢，上集上买东西，没两天，这朱记小杂货铺就开张了。朱灿每天到集上或者到城里去囤货，老太太呢在家里卖货，这娘儿俩为人诚实，买卖公道。所以呢，这小杂货铺生意越来越好，娘儿俩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富裕了。本村的地方呢，姓张，叫张德禄。这个张德禄很有心计，又有胆又有识。他跟朱灿是好朋友，就帮着朱灿料理买卖。没三年，朱灿呢还真置下几亩地。这天晚上，朱灿一看，母亲坐在炕上直流眼泪。朱灿跪着就爬过来了：“
1: 哎呦，娘啊，哎，您哭什么？我没惹您生气呀。”“
0: 儿啊，我知道你没惹我生气。你想想，咱们这几年日月可好了，要是没有南阳侯侯爷对咱们娘俩的周济，咱们娘俩能有这么好的日子过吗？一晃都快三年了，儿啊。你也应该去看看侯爷，给侯爷送个信儿去。”“
1: 嘿，对，娘您不提我还忘了，我明儿就去。”“
0: 你可不能空着手去， 明天我蒸点粘豆包，你给侯爷送去，好表表咱们母子的心意。第二天，助产的娘半夜就起来了，用好的黄米面、白糖、桂花，精心蒸了一锅粘豆包。起锅之后，上边又撒了豆面，盛到一个盆里头，把盆上边盖好了，又放到竹篮子里头。儿啊，你赶紧给送去吧。朱惨就拿着小筐进了城，来到南阳府衙前。他迈步就往里走，人家有看门的呀，那不是朱惨他们家，想进去就进去。哎，慢着，你找谁？
1: 嘿嘿，我找侯爷。
0: 你是谁呀？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事儿见侯爷？
1: 我跟侯爷是朋友啊，哥们儿喊我来见见。
0: 这看门的往后腾腾腾倒退了好几步，瞧着朱惨，心说侯爷没这么个朋友啊。这朱惨还往里走，
1: 哎，您慢着，您慢着，您到底是谁？你瞧，我跟你们家侯爷是朋友，怎么让我进去？
0: 正在这时候，武云照甩灯离鞍下马，他进来了。武云照一听，跟我是朋友，他看朱惨，他就想不起头三年的事儿了。
1: 这看门的呢，一看侯爷回来了，赶紧垂手侍立。
0: 侯爷往前一走，他们往前十里，拜见侯爷。
1: 朱惨一听侯爷回来，回头一看，正是武云照。哎呀，侯爷您好，我瞧瞧您。
0: 武云照这才看出来，哎呦，这就是头几年打官司那个打柴的孝子啊，跟从前可不一样了，满面红光，穿戴整齐。朱惨就跪下给武云照磕头，
1: 侯爷，我给您磕头了，奉母命前来看看您。
0: 武云照很高兴，起来起来吧，来，随我进去讲话。朱惨站起来了，跟着南阳侯武云照一块往里走。这朱惨一回头，就跟着看门的说，
1: 怎么样，是不是我是侯爷的朋友啊？
0: 武云照也乐了，带着朱惨来到院中，进了书房，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了。来呀，献上茶来。家人献上茶来。朱惨说了一声谢侯爷。武云照这么一听，这可比打官司的时候懂点道理了。朱惨呐，看这样子你的日子是过得不错呀，你的老娘可好啊？
1: 哎呦，我娘可好了，托您的福，靠着您的周济，我们娘俩开了小杂货铺，那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娘啊，想您想的都哭了，让我来看您来了。
0: 然后朱惨就用篮子里头把这盆拿出来了，双手捧着交给武云照。
1: 侯爷，这是我娘给您做的黄米面粘豆包，您尝尝，表一表我们娘俩的心意。
0: 这个南阳侯武云照是刚睡醒了午觉，骑着马在外边溜一弯回来呢，肚子还真觉得有点饿。这豆面跟桂花的香味儿，南阳侯武云照就闻见了。再一看这黄颜色的豆包，嘿，怎么那么招人想吃呢？武云照伸手拿起豆包一吃，这味儿真好啊。三口两口吃完了一个，没吃够，又拿起一个又吃的，就这样一连吃了六个豆包，通共12个，还剩6个。来呀，侯爷，赶紧把豆包拿到后宅，请夫人尝尝。
1: 是，
0: 家人就把豆包捧到后堂，跟夫人说明了豆包的来历。夫人一吃也挺好吃，一下就吃了4个，吃一口是夸一句。在夫人身边有4个小丫鬟，一看夫人吃豆包吃的这么香，再一闻着味儿，这4个小丫鬟也挺馋呐。夫人，您把剩下2个豆包赏给我们姐儿4个，让我们也尝尝。夫人就把剩下的2个豆包分给4个丫鬟吃了，然后拿出20两银子就交给这家人。你呀，就说我说的。谢谢朱家母子的心意，这20两银子是我的谢礼。说完就把这银子放到盆里了， 家人捧着盆来到前面书房，把夫人跟丫鬟们怎么爱吃豆包跟赏银子的事儿跟武云照说了。
1: 武云照一听也很高兴，好啊，夫人赏银20两，我也赏银20两。朱坦一听就急了，到底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

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住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星辰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
11: 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
5: 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如电，从前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我县召开副县级领导分管领域招商引资项目重点推动及落地情况调度会。
1: 县农民画馆获批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省研究生工作站。
0: 我县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0号，县委书记袁学高主持召开副县级领导分管领域招商引资项目重点推动及落地情况调度会，全面梳理当前全县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成效，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明确推进举措，全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加快落地见效。
2: 会上，县领导秦勇、张伟金、张吉宁、孙周、张国喜、江英坤、马云龙、秦凤杰分别结合分管工作，详细汇报了各自牵头负责的招商引资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并就加快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工作思路。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结合汇报内容，对招商引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招商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升招商工作专业化水平，立足我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充分挖掘整合本地特色资源、人脉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精准锁定目标企业，精准开展招商洽谈，全力引进一批符合我县产业发展方向、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县委书记袁学高对下一步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他强调，全县上下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把项目招商、项目推进摆在工作核心位置。副县级领导要切实扛起招商主体责任，既要挂帅统筹，又要亲力亲为，主动下沉一线，主动对接项目，主动破解难题，严格落实重点项目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跟进项目推进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招商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躺平懈怠等问题，以过硬作风保障招商工作落地落细。他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秉持为县域发展谋福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工作原则，进一步提升思想重视程度，加大项目跟踪力度，优化政务服务精度，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提供全方位、全流程、高效率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县开发区、发改局、城发集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0: 近日，吉林省教育厅公布第6批省级研究生工作站认定名单，我县农民画馆成功入选，获批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0: 省研究生工作站，正式成为校地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1: 5月11号，县农民画馆、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省研究生工作站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县农民画馆与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发展新阶段。今后双方将依托农民画馆的文化资源与实践平台，聚焦农民画创作、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等领域，开展研究生实践教学、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助力东方农民画非遗文化传承创新。当天参加揭牌仪式的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们，还在县农民画馆内开展了研学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逐一参观馆内精品农民画作品，认真聆听东方农民画的发展历史、艺术特色、创作理念与文化内涵，细细品读每一幅画作的构图、色彩与创作灵感。一幅幅色彩明艳、贴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的画作，让师生们在绘画方面积累了丰富素材，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东方农民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这对于我未来的创作也有非常多的帮助，我会在我的创作中也融合农民画的这种色彩构图或者是造型方式，然后能够给予我更多的营养去创作更多好的绘画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次研学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我们来说，
1: 东方农民画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质朴鲜活的画风、浓郁醇厚的乡土气息，展现着关东民俗风情与乡村生活风貌，是民间艺术的瑰宝。近年来，县农民画馆不断加强与省级高校合作，主动搭建专业交流与人才培养平台，依托院校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积极开展农民画创作培训、研学等活动，全力挖掘乡土文化底蕴，传承农民画非遗技艺，拓宽创作视野与传播渠道，助力农民画艺术提质升级，薪火相传。此次县农民画馆获评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省研究生工作站，实现了高校学术资源与地方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为我县农民画的理论研究、创新创作、传承传播注入了强大动能。
3: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县应急局联合多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4: 今年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旨在全面提升公共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活动现场，各单位早早布置好宣传展板，搭建起便民宣传台，吸引了众多来往行人驻足参与。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急救技能等各类安全知识，通过图文展板讲解，现场答疑解惑，为群众开展科学的应急宣传。同时，工作人员向市民免费发放宣传手册、宣传袋等宣传物品，将实用的防灾减灾知识传递到群众手中，引导大家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逃生本领。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当天县应急局同步组织宣传队伍深入学校、企业、社区、家庭等重点场所，面向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年龄群体开展精准化、分众化宣传，因地制宜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安全常识，真正把接地气、实用性强的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通过多形式、全覆盖的宣传，有效提升我县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防灾减灾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眼下，大兴镇六合现代农业产业园蔬菜大棚迎来丰产季，优质时令蔬菜集中批量采收，错峰抢先供应。园区以优质棚模特色产业扎实赋能本地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发展。
5: 走进园区标准化蔬菜大棚，棚内管护条件完备，温湿度管控精准，各类绿叶菜、瓜果类蔬菜长势繁茂，品相优良。工人们分工定岗，有序作业， 规范开展蔬菜精简采收、分级分拣等作业，全程轻拿轻放，严控果蔬损耗，严把生鲜上市品质关口，全力保障每一批上市蔬菜新鲜度足、品相达标。
6: 我们六合农业的大棚采用的是纯有机种植方式，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有机肥，和普通的蔬菜相比呢，口感会更好一些，营养价值也更丰富，吃起来更健康。现在呢，我们的生产正处于旺季，蔬菜都是新鲜采摘的，当天外运，订单也是比较多的，主要销售长春、沈阳等60多个大型的超市，市场销路一直都很好。
5: 据了解，园区全域布局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99栋，常态化多元适配市场需求，梯次种植各类刚需果蔬品类，深耕反季节设施棚模经济，推行夏秋时令先蔬、冬春反季优种科学轮作模式，一棚多用，多茬增收，有效盘活土地闲置资源，搭建生态循环、四季稳产、全年保供的现代农业运营体系。目前园区日均鲜蔬稳定上市2至3吨，全年果蔬总产量110吨，综合年产值可达220万元，产业富民实效凸显，已成为大兴镇撬动农业提质、农户增收、产业升级的核心示范载体。
0: 当前正值水稻生产的关键时节，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紧扣气候特点，提前谋划，率先开启大面积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
1: 走进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景象，数台插秧机在田间匀速穿梭，有序作业，翠绿健壮的秧苗被精准规范地栽插进水田，短短时间内，整片田地便披上了一层新绿。合作社社员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农机轰鸣声回荡在田野间，处处涌动着抢抓农时、奋战春耕的火热气息。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自2012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种植理念，构建起统一构种、集中育苗、机械插秧、统一田管、全程管护的一体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与稻谷品质。合作社生产的大米口感优良，品质过硬，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青睐，市场销路持续稳定。目前合作社水稻插秧作业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有序扩面，下一步合作社将同步跟进田间水肥科学管控、杂草病虫害综合防控等后续田间管护工作，严格把控各生长环节农事管理，做好全程精细化田间养护，全力保障水稻稳健生长、提质增产，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象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他刚出了宋家庄的庄村口，对面正好遇上粉哪吒胡德济，在胡德济的背后就是二王千岁胡德海，在胡德海的背后就是义军的各位将领。这个贾长玉春一看，哟，坏了，这小子一拨马奔东北方向是落荒而逃。朱元璋啊在后头看得真切，就喊上了，德济二哥，这是贾长玉春，别让他跑了，抓住他。这一嗓子都听清楚了，粉哪吒一听，什么？哦，这不是我六叔，是假牌的。呵，你可把我们坑苦了，这对你还有什么客气，非抓住你不可。德济是催马就赶，宁伯彪也追上来了。咱们单说这个贾长玉春，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天顶上去。哎，他这马也快，因为马是常六爷的宝马良驹嘛，又不是他的，他也豁出去了，用枪杆紧打马的后胯，把这匹马打得疼痛难忍，四蹄如飞呀，顺着山道就往前跑，眼看他就没影了。真要是抓不着他，这事就麻烦了，把胡德济宁伯彪急的额角上就冒了汗了。正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在盘山道上箭步如飞跑起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拿着一条冰铁棍，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短，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好像睡衣，脚底下蹬着一双便鞋，腰里扎了根丝带，身材高大，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抡铁棍下了山，把这贾长玉春就挡住了，大吼一声，呆，二环往哪里逃走，俺长玉春发呀擦，就这一嗓子，这贾长玉春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来的正是谁呀？怀远黑太岁常六爷。那位说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从什么地方就冒出个假常玉春，这个真常玉春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这里边有段插曲，在前文书咱说了，常玉春为了宁伯彪倒反葫芦玉，跟朱元璋破裂了，把宁伯彪就接出芜湖关，到了宋家庄。宁伯彪跟朱元璋说的话都是真的，但是常玉春这心呢是把抓柔肠不是滋味，他现在一手托两家，对宁伯彪要报恩，但是怎么就能得罪乱石山的人呢？哎呀，所以常玉春自己是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宁伯彪是明白人呢，说兄弟，你对哥哥够意思，你算报了恩了，哥哥就是死那天忘不了你的好处，咱娘也是如此，但是我不忍心让你得罪乱石山的弟兄啊。我听说你跟胡德海、朱元璋、汤和、邓玉、武殿、张国英情同手足，能说为了我一个人把这些人都得罪了吗？兄弟，芜湖关我冲着你也不要了，元顺帝乐意怎么怪罪怎么怪罪，我现在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凤凰庄，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回芜湖关见着元帅徐达，好好承认不是，承认错，杀寡存留，任凭自便，我想元帅看在主公的份上也不能把你怎么地，你们还是重新和好啊。后来劝着常玉春心服口服，六爷离开宋家庄是赶奔芜湖关，话
话好说，事儿难办。常遇春单人匹马，低着头，搁朱元璋，我说什么？见着元帅徐达，我怎么解释？哎呀，六爷太为难了。尤其他是个红脸的汉子，跟胡大海截然不同。那老胡脸憨皮厚，到时候一笑，嘿嘿嘿，完了。常遇春行吗？那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叫他说小话，这般实在不容易。六爷又一想，算了，我呀先不回芜湖关，我见着大家没法交代。这么办，离着芜湖关不远就是太平府，那是元人管辖的地方，我能不能把太平府夺过来，立他一个功，然后我再回去也讲功补过，我脸上也好看。对，常遇春一个人就想得太平府，道路又不熟悉，因此把道走错了，正好路过一座山叫金鸡岭，马到了山下，遇上劫道的喽啰兵，这喽啰兵一字排开把他拦住了。常遇春火挺大，心说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劫道呢？刚要伸手，为首的这个寨主出来了，骑着匹大黑马跟常遇春一见面。六爷一看这人好像没乐了，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甚至连自己都看不出真的假的了，说世界上什么怪事都有啊，可这个人呢也不住地打量常遇春。还是这个人先发现的，说对面这员大将，您是不是怀远黑太岁常六爷？遇春说是我。哎呦，这人从马上跳下来，趴地就磕头，师父在上，徒儿给师父磕头了。常遇春一想，我没收徒弟，怎么这么些叫老师的呢？下马用手相搀，哎呦，这个人非常的热诚，师父长师父短，非接得上金鸡岭。常遇春呢又无处投奔，这个人又个实在人，被人家花言巧语就给骗住了，让到金鸡岭大厅之中。这个人自报姓名，说我姓赵，我叫赵玉，有个外号叫铁枪将。他说了一段自己的历史，也是安徽亳州代管的人，因为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不服气，跟元人的巡官碰上了，言语不合当场动手，他把严巡给摔死，畏罪潜逃，跑到金鸡岭来了。这些年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啊。另外他跟常遇春说，说占山为王有什么好结果呀？人家讲究起来，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八百里，这不是正当职业呀。有心弃暗投明，但是没有门路。我从心里就佩服六爷您，尽管您不知道，我承认您是我的老师，将来任何给您拉马坠镫，我就是这个心。没想到六爷您真来了，无论如何您收下我这个徒弟，将来呢我放火烧山，跟着您呢转战南北，您带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您要看着能收留我，我就保西吴先王朱元璋。可这一片话说完了，常遇春信以为实了。六爷一想，这不错呀，收个铁枪将赵玉，又收支人马给义军壮大势力，这也算蒋公补。

再说有这支人马打太平府比一个人强多了，所以唐禹春就住在金鸡岭。这个铁枪将赵玉桌上桌下十分殷勤，就问唐禹春怎么落到这儿来。六爷口打嗨声，就把倒反葫芦玉，就把被哪吒宁波镖怎么跟乱石山弟兄掰了感情，怎么流落到宋家庄，怎么没脸回去，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他是信口这么一说，铁枪将赵玉就记在心里了。赵玉有赵玉的打算，他跟常玉春说那话有一点是真的，有一点是假的。这个赵玉是个野心家，确实贪了人命，占了金鸡岭。他有什么打算呢？老想独立为王，心说这个皇上啊，人人都可以当，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是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赵玉也不含糊，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想当年的项羽也不过如此，也尝尝那是什么滋味。哎，对于天下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各地的好汉，他呀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平常是骄傲自大，野心勃勃，现在在金鸡岭他收了3000多人，起名叫飞虎军，自称飞虎大将军。他离着太平府并不太远，元人知道以后，太平府的主将叫花面阎罗李信。这李信曾经领兵带队来攻打金鸡岭，打算把铁枪将赵玉给收服，但是打了几次没分出输赢，太平府也没有力量踏平金鸡岭。以后元人就想收买他，花面阎罗李信曾经派人跟他交涉过，说赵将军，你只要立了大功，我呀禀明金陵侯赐福验寿。你知道这金陵侯是谁吗？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妹夫，现在坐镇南齐省，兵有100万，大将千员，是2号的天子。你要立了功，我跟金陵侯说句话，马上他可以封你的官职，最小最小也叫你当一镇的元帅，好一好就给你弄个王子当一当，你看怎么样？哎，赵玉动了心了，名利二字把他给收买了。赵玉一想也行啊，先当个元帅，再当个王子，慢慢的再当皇上，不也行吗？一步一步来呗。他怎么立功呢？这玩意儿没主意。目前看来，要想立功，就得对付朱元璋。要能把朱元璋给抓住嘛，这功劳可太大了。但是怎么能抓得住呢？他想啊想啊，真是挖空心思筹划良策。但是不巧不成书，哎，遇上常玉春了。他一听常玉春说的这话，他就动了心了，心说话，我们俩长得差不多，我在了解这个内情，如果我穿上他的衣服，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枪，我就说我是常玉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到了乌湖关把朱元璋给抓住，甚至把他给整死，我不立一个大功吗？将来金陵侯赐福验寿，元顺帝非封我高官显爵呀，那我不就是一举成名吗？他就按照这个坏心了。后来在酒里头，他就下了麻醉药。常玉春不知道，喝着喝着人事不醒。铁枪将赵玉一想，我先把他整死，不，留着有用。常玉春太有名气了，先把他压到这儿，我先去整朱元璋。要整来呢，我双重的功劳；整不来，起码我手中还有个常玉春，把他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南京，我是不是立个功劳？就这么样，他让手下一个头目牛武，让他看管常玉春，说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啊，可别让他离开咱们金鸡岭，严加管着。他把常玉春的盔甲、马、枪、鞭。全套的东西全佩戴上了，因此冒名顶替赶奔乌湖关。

他这个人头脑也简单，如果他就说是常雨春回来承认错来了，这事还就不好办了。朱元璋徐达认不出真假，把他放进芜湖关，那不定受多大的损失呢。但赵玉这小子害怕，他心想常雨春跟我说了，跟朱元璋夜已闹翻，你说我要进到城里他把我杀了，我不找倒霉吗？不如假装在外头翻脸，哎，把脸一抓破，把朱元璋逮住就得了。他想的很简单，因此到那不疯装疯，不傻装傻，没气儿假装有气儿，这才把朱元璋撵到宋家庄，就遇上这些麻烦。那么常遇春呢，喝了这种麻醉酒人事不省，看守他这个人叫牛五。牛五这个人还不错，别看占山当了一个小头目，从心里头崇拜常遇春。他呀跟常遇春还是家乡人，也是安徽省怀远县的。一看山大王走了，牛五一想，得了，我也不干了，我把常六爷给救了，干脆我放他出金鸡岭，将来领着我到芜湖关，我呀也当一名义军，那有多好呢。他抽了个机会把其他人全都赶散，都支走了，这才用解药把常雨春给解过来。等六爷明白过来，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屋子也变了，盔甲也没了。牛五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六爷一听，哎呀，可坑了，这要是铁枪将赵玉到了芜湖关，冒名顶替，整死多少人，这不都是我的责任吗？哎呀，我怎么没识破人呢？闹了半天是个坏蛋，把六爷恨的是咬牙错齿啊。牛五说，您别着急，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干脆我把您送下金鸡岭。常遇春手里头没家伙呀，就给他找了一条冰铁棍，就这条棍呢，常遇春拿着也轻，跟个陶灰耙那分量差不多，勉强先将就呗。说给常遇春找马没找了，牛五把自己那匹马给常遇春牵过来了。六爷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双腿一磕裆，臀部上一使劲，好，这马乐子大了，起来来来来，扑通坐那儿了，拖不动常六爷。那不管是拖一个人呢，那大将在上头遇上气功，那马得盯得住劲儿，连换了两匹马都不行。常遇春一看，干脆我不骑了，还不如我走呢，这才跟牛五告辞，顺着盘山道下了金鸡岭，赶奔芜湖关。六爷心里头着急，不知道都发生什么事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走着走着正迎面碰上假常遇春铁枪将赵玉，可以说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六爷一看他回来了，这火就压不住了，不但把他给拦住，用大棍一指，站，姓赵的，你是个人吗？真是人面兽心之辈，你还往哪里走？这赵玉一看无路可去，前面有人拦着，后边有追兵，怎么办呢？他就来了个狗急上房啊，泼出这条命去，并不打话，是涮枪就炸，直奔常遇春的哽嗓咽喉。六爷唰啦一甩脸，枪走空了。再看他急忙把大棍扔了，一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跟铁钳子一样入了死扣了。六爷使了个骑马蹲裆式，你给我本往回中一带，好悬玉把赵玉在马上给带下去。赵玉那个力气哪行，心说话，给你就给你，他一张手把枪撒开，这回好闹个净手。赵玉一看不好，在鹿皮套里咔嚓嚓嚓嚓把十八节紫金鞭拽出来，扑奔六爷就打。现在常遇春手中有枪了，如同彪虎生翼，更不怕，在部下舞动大枪，战铁枪将赵玉。赵玉使枪还行，使鞭这玩意儿尺寸还短，又怕常遇春，没几下一鞭正碰在枪杆上，啪啦啦，鞭也飞了。
常玉春过去把鞭捡起来，赵玉一看不行，把宝剑拽出来，姓常的，我跟你拼了！白宝剑就剁，让六爷子一枪把宝剑头给揍掉，光剩宝剑把了。赵玉一看，去大娘的把我也不要了，拨马便跑。这阵胡德进、宁波彪、胡德海三匹马就追上来，老胡眼睛，哎，这是老六，老六啊，二哥在此。宁波彪也喊，兄弟，哥哥在此。常玉春是羞愧满面，在这时候哪有功夫解释说明啊，没那时间。常玉春把手一摆，二位兄长捉拿奸细要紧。常令爷就在部下撒脚就追开，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咱们单说铁枪将赵玉，哎呦，可要了命了，往哪儿跑啊？金鸡岭也回不去了。我呀、啊，哎，得了，我往太平府跑吧。我跟太平府的主将花面阎罗李信，还有过往来，他还劝降过我。干脆我到那块挑拨是非，给他们添油加醋，让常玉春跟这李信伸手，我趁这机会还可能逃走。就这么办，他一拨马奔太平府的大路下来，这几个人是紧追不舍呀，书说简短就来到太平府。赵玉累得通身是汗，来到关前，哎，把马带住，开城，开城啊！城上都是援兵援将，往下一看，有认识他的，有不认识的。我说你不是金鸡岭的三代吗？铁枪将赵玉吗？啊，不错，正是在下。我要求见大帅花面阎罗李信。你等等啊，有人到里头给李信送信。咱们单说花面阎罗李信，您就听这外号，叫这人，这能耐就够大的，属阎罗的，瞪眼就要命。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1500斤的力量，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烟苗，在南齐省跺一脚，长江水倒流啊，有举鼎拔山之力。就由于他脾气太暴，得罪上级，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讲他蒋大博小，还当了个太平府的官。实质要论能耐，论韬亮，那何止是这么个元帅，他心里也不服气，就连那金陵侯赤府燕寿那么厉害，他也没放在眼内。他还有个亲兄的，叫紫面阎罗李刚，这俩阎王手下还有四员大将，愿听彪、愿听海、愿听山、愿听寿，叫愿氏四猛，金银铜铁四条大帅。这四个人号称四大天王。另外花面阎罗李信手下还有50000军兵，这家伙也是野心勃勃，总想干点特殊的，将来名扬四海，压过金陵侯赤府燕寿。总认为是大材小用，取了他的材料。他拉拢这铁枪将赵玉，哎，就包括这成分。今天有人向他一报告，说赵玉求见，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头跟李刚商议，贤弟，你看这怎么回事？哥哥，哎呀，这赵玉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先别开城，问清楚了再把他放进来。我也那么想。来人，带马上城。李信、李刚带着院士四猛，点兵500，来到南关，顺着马道上了城，哥两个并马提丝缰往城下看看。一看赵玉怎么这么惨，单人独马盔白甲卸，
满脸的尘土，汗珠子往下直滴的，一看这胸脯子一起一伏，遇上什么事儿呢？花面阎罗李信就问：“下面赵将军吗？”铁枪将一抬头，啊，不错，正是赵玉元帅开城，我有急事儿跟你们商议。别着急啊，你没听说吗？那个反叛朱元璋就在芜湖关，离我可不远呐。我稍微有点疏忽，关口就难保，我担不了这个责任。有话这么说不一样吗？出什么事了？哎呀，元帅啊，您当初给我写过一封信，言说叫我立点功劳，我就按大帅的指示办事儿。我呀来了个冒名顶替，我要装常遇春，这戏法没变灵啊，将看出来了。现在免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是在这机会，我也想了个办法，我把那常遇春、胡子海，还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主要的大将都引到太平府来了。大帅，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你来了，你看看。说着话，赵玉回身往后一尺，就见尘头大起，胡德海、宁国彪、粉哪吒、胡德进全赶到了，常遇春也来到了。赵玉吓得在马上直蹦：“元帅，快开城，他们抓我呢！”李信、李刚、院士四猛往外看看，就见李信鼻子刺儿一扇呼：“赵玉啊，你纯粹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瞅着你是个英雄，你什么不是呢？看把你吓得那个样，碌碌之辈何足惧也？你料等片刻，看本帅怎样对付他！来人啊，开城亮队！”花面阎罗李信才要大战常遇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回，黄天霸呀，在北京吃风味小吃马粪烤豆腐，结果出事了。本来想躲事儿，结果这正吃着呢，来了一伙坏蛋，可为首这小子狼不正一样，歪一脖子横狼，两个贼眼滴溜溜直转，到了酒楼就找茬。谁呀？嘿，他爹是玉清太王府的大总管，姓刘啊，叫刘黑虎。他是刘黑虎的儿子，独苗叫刘狗子。您听这名，怎么起来的？有道是主多大，奴多大呀？这个奴才随着主，狗仗人势。他爹就不是个好东西，他儿子更不是个好东西。咱就说这个刘狗子，仰仗他爹是玉亲太王府的大总管，是王爷面前的大红人，因此他是为所欲为，就在南城一带抢男霸女，欺行霸市，输打赢要，到哪家饭馆的敞开吃，吃完了不给钱，还得勒着脖子敲竹杠，稍微有点不顺心就砸家伙打东西。那个说无法无天，官府就不管吗？管不了啊。本地面文武衙门脑瓜都疼，都睁一个眼合一个眼，不敢惹他。为什么呢？怕得罪玉。

0: 钦太王。这玉钦太王叫额尔泰啊，姓爱新觉罗，是当今皇帝康熙的皇叔，铁帽子王爷，那谁惹得起啊？老头动不动在康熙皇帝面前就发疯，康熙皇帝也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他这一系的人谁惹得起？所以惯得成成的。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就说这刘狗子这一来，掌柜的腿肚子都转筋，怎么办呢？赶紧把柜子打开，包了一包银子，文银50两，告诉手下人小心侍候啊，千万别捅娄子，要不咱这买卖没法开了。明白明白明白。掌柜的拖着这包银子，笑呵呵一溜小跑上了楼，来到刘狗子近前，深深的一躬：“呀，刘爷，您来了！每阵香风把您吹到小号，我真是欢迎的不得了。来人呐，泡茶，把最好的茶拿出来，送我刘爷。”这小子撇着嘴看了看，我瞅着眼熟啊，你就是这东家啊，正是。你买卖不错呀，醉葫芦都，醉葫芦都，这钱都滚到你腰包里来了。哎呀，借着刘爷您的鸿福，哎，小买卖还算可以吧，混碗饱饭吃还不成问题。瞧你说的够可怜的啊。掌柜的说到这往前一近身，刘爷，这点东西不成敬意，您呐买双袜子穿吧。50两银子买什么袜子？买金袜子，买银袜子。这说的客气，说着把这钱往上一逼，以为这他能满意呢。这小子看了一眼，经常他勒着脖子敲竹杠，一掂量最多不到50两，他翻了啊，啪，花了，把50两银子撒了满地全是。吃饭的有没走的，一看就吓了一跳，这要打仗了。黄天霸呢和3多9儒都吃的不得灵了，一看发生这种事儿，也看心情，这黄天霸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这个王八蛋啊，上楼我就瞅他别扭，他想干什么？黄天霸这个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瞪着眼睛盯着他。再说掌柜的，掌柜的脸都绿了都。六爷，你别动怒啊，我说了您先买双袜子穿，过三过五我再到府上拜会大爷去。放你妈的狗臭屁，你打算要饭的啊？就这点银子你拿得出手吗？你想干什么？你拿刘爷当何等人物了？
1: 哦，明明白白的嫌少。
0: 掌柜的赶紧哈腰把银子包起来，六爷您先等等，我马上给您准备去。二次下楼，各位啊，快点回我家取钱去，拿多少再拿100两，想什么办法也得凑齐这个数。前后凑了150两，咱这么说吧，给了刘狗子。刘狗子这才消了点气儿，心说他妈见种爷不发火他不出血，嘿，怎么样，这一打一闹多了100两银子。这小子高兴了，示意手下人把银子收起来。掌柜的赶紧告诉，快点擦抹砖给刘爷，马上端饭菜。什么好给做什么呢？而且这马粪烤豆腐加了双材料的，喷香喷香的。按理说你吃着满意就得了呗。刘狗子，刘狗子他不是个人呢，一边吃着一边挑毛病。我掌柜的，怎么你们这个马粪烤豆腐我吃着不得味呀？
2: 是吗？您说是咸了是淡了啊？我们马上调整。
0: 算了算了算了，什么玩意儿，净骗大伙的钱。又加了一口别的菜， 我什么玩意儿搁这么多盐呢？哎，你把大爷齁死，要不再加一口菜，巴嗒巴嗒滋味。他妈的，这什么菜做的怎么这么淡呢？一点滋味都没有。你们就不懂得什么叫淡而无味吗？总之，没有一样他满意的。黄天霸实在压不住火了，掌柜的，猫一嗓子，掌柜的吓了一跳，赶紧过来了。哟，客爷，你有什么吩咐？那桌上那菜我全要，哎呀，给我做一做，我尝尝是咸的，是淡。掌柜的看坏了，这也有个刺头，今我这买卖没法干了。但人家点了，没办法，挨着样的端到黄天霸的锅上。三多九如一看，咱陪着吃呗。我说老哥，你能吃这么多吗？哎，看看心里也是痛快的。掌柜的，你别走啊。黄天霸夹了一筷子，尝了这么一口，嗯，我这肉段做的真有滋味，怎么这么香啊？哎，不咸不淡，好，做得好。又加一口旁的菜，哎，做的真得味啊！要说醉葫芦都做的不好，那叫狗放屁，他不懂得说人话。怎么爷爷我尝着都得味？黄天霸也是有意的挑衅，今天酒喝多了。咱们说了，黄天霸不善酒，今儿一高兴多贪了几杯，头脑一热，就忘了自己所处的身份和地点了。年轻人火性爆。单说刘狗子正在这找茬，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黄天霸在那头大吵大嚷，这也好吃，那也好吃，说什么不好吃等于放这个屁那屁，这不说他说谁呢？刘狗子从来没听过这样碰耳朵的话呀，这下子横行惯了，他马上把筷子放下来，甩脸盯着黄天霸。啊，他妈的来的，哪儿冒出来的小子？哎，敢跟爷唱对台戏呀？你刚才说谁放屁？黄天霸站起来，一脚蹬着椅子，把腰一叉，我他妈就说你！
3: 哎呦，烦了！哎呀，烦了，烦了，烦了，烦了！孩儿们，
0: 孩儿们谁呀、啊？就是他那些打手。
3: 这小子无法无天，敢冲撞本大爷，还不过去给我赎赎皮子？
0: 赎皮子就是打人呢。
3: 这帮人骂人那家花花透了，扬手就打人，
0: 也是养成了习惯了。拎着马鞭子过来了，呼啦把黄天霸给包围了。三多九如两个仆人也没见过这个呀，别看他们在侯爷府里头平常不欺负人，也很少出门，出门就是陪着侯爷办完正事就回府，就是单身到这儿，就这个架势没见过，俩人腿肚子有点转筋，脸也变色了。
2: 皇爷，你惹祸了，要挨揍。
0: 黄天霸一笑，是吗？你俩闪开闪开，哪儿清净躲到哪儿去躲开。黄天霸乐了，你们干什么？
3: 你们想干什么？是叫我给你们赎皮子，是你们给我赎皮子？好小子，你的嘴硬，无鞭子就抽。那能抽得着吗？黄天霸一脚把桌子就蹬飞了。哇，笑话！
0: 什么马粪烤豆腐，要的那些菜，杯盘碟子碗稀里哗啦，满楼板上都是了。随手黄天霸把外衣就闪掉了，大辫在脖子上一盘，这一伸手不要紧，这些恶奴都是狗仗人势。打那些老实的不敢还手的，今儿遇上茬子了。黄天霸那是练家子，打他们还费劲吗？
3: 哎呦，屁腾扑腾，哎呀，哎呀妈，屁腾扑腾，扑通，
0: 一眨眼六个全趴地上了。哎呀，哎，刘狗子一看呀，嗨，今儿个出门不吉利，遇上瘟神了，小贼，
3: 你敢打我手下的人，你活腻歪。
2: 这小子也没想到黄天霸是何许人也，直接就奔黄天霸来了，伸手就是一个通天炮，呜一拳打黄天霸的鼻子。黄天霸心说，那些人呢都是帮虎吃食，主要我揍的是你，今天我非出出这口气，煞煞你的威风，往后啊你好好做人，别欺负人，别找茬，你这种人就是欠揍。黄天霸早就憋这心了，一看那拳头来了，那软绵绵能打着黄天霸吗？黄天霸上不及审神，这拳头贴着鼻子尖过去了。天霸把左手伸出来，用三个手指头一掐他的寸关尺，把他小手腕给他吊住了，那跟钳子一样，想撤也撤不回去。往怀里一带，右手一掏他的裆，寻思啪嗒，把他拽个马趴，照他屁股上猛劈几脚，拧起拳头在他后背上捶几下，也就算了。黄天霸是那么想的，但没想到一时冲动，也没想到这小子体重挺轻，也就七八十斤。黄天霸一抓他的腕子，一掏他的裆，往地一拽，用力过猛了，扔，人不但没趴下，从楼窗飞出去了，一这一下子正好飞到大街上。走路的人有的眼尖，抬头一看，呀，飞人！啊，飞出人，呼啦朝一闪，这位脑瓜朝下就掉下来了。二层楼尽管不高，但是内置的楼层比现在的楼高。现在节省空间，两米八、两米六，甚至两米才好呢。这个房产开发商尽量节省节省，所以他的都矮。内镇的二层楼比现在三层楼还要高，这下一下来，地下是石板路啊！这刘狗子这脑袋正好戳到石板上啊，啪嚓哗啦，这下可要了命了，摔了个脑浆崩裂，花红脑袋崩的哪都是，连坑也没坑，顿时绝气身亡。要不怎么叫人命关天呢？大清白日死了大活人了，这还了得？走路的人一看，哇，还了不得，出人命，摔死人了，这个怎么从楼上飞下来了？说什么的都有，吓得围观的人好几百。这刘狗子的尸体就在那趴着，黄天霸隔着窗框那一看，耶，坏了。黄天霸也后悔了，哎呀，我干什么来了？我给侯爷祝寿来了，我代表着施大人来的。你说我怎么惹祸来了？这祸可惹的不小。原本想教训教训他，哪知道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但是事情发生了，怕悔都没有用。三多和九如一看，俩就坐在地上了。不，人死了，脑瓜都快摔没了。掌柜的、伙计、吃饭的一看，全傻了。呀呀，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正在这时，刘狗的手下还有走狗啊，有的受了伤了，一瘸一扁。赶奔南城兵马司就报了案了。有兵马司啊，现在北京不仅有九门提督，有五城兵马司，东西南北中都驻有军队。这兵马司半文半武，专门维护社会治安的。兵马司的营官姓王，叫王兴，王大老爷接着报案了啊。要死一般的小老百姓那还行，死的是个茬子。大总管刘黑虎的儿子刘狗子死了，那是玉清太王府的人，马上带着军队五十余

0: 等到了醉糊涂都一看，死尸还在这儿呢，派人维护现场，然后把酒楼包围了。王兴王大老爷拎着刀，带着人，提着锁镣，哗啦哗啦哗啦上楼了。怎么回事？这刘狗子手下还有人呢，一看啊，来人了，凶手就在楼上啊。他们上了楼了，到楼上一看，黄天霸在这坐着。黄天霸知道惹了祸了，能跑吗？不能跑。三多九如也在这儿呢，其他吃饭的全跑了，楼上空空如也，就他们仨人。王大老爷上来之后就问，说是谁摔死的人？就他。有人指证黄天霸。王大老爷打量打量，你是杀人凶手吗？摔死的人是你摔的吗？对呀、啊，一点都不假，我干的。大丈夫敢做敢担，到现在推三推四没有用了，干净利索，我干的。好，你小子胆子可不小啊，这什么地方？北京城天子脚下呀，大清白日你敢摔死活人，你这小子非贼即盗啊。来人，给我拿下。当差的管那个拿着锁链子跟绳子往上一闯，黄天霸站起来，慢，等等。王兴一看啊，你还有什么说的？当然有说的了，大丈夫做了大丈夫担，我承认我是凶手了，可我们来仨人，我这俩小兄弟没事儿，他们什么也没干呢，我跟你们打官司，把我俩小兄弟放了吧，这行吧？这要求不算过分吧？众位，跟这俩人有关系没有？他们一句话都没说。行，你们俩走吧。三多九如也不知道迈的哪一条腿从楼上下来，黄天霸一看他们下楼了，又往这一坐，心里盘算着，哎呀，他们别受牵连了，快走，离得是越远越好，最好赶紧回侯府听信儿。那人家能等吗？王兴王大老一看，你怎么着？你还坐在那儿了，跟没事人一样，把他抓起来。黄天霸一听，二次摆手，等，我说你哪那么多事儿？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您贵姓啊？免贵姓王。王大爷，我本来想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对不对呢？我忽然之间也想起点事儿来，还没办。这么办吧，我去办我点事儿，把事儿办完了，我再跟你们去打官司。嘿，你说他说的多清净，他先办事，叫官府的人等着，这杀人凶手多猖獗呀！小子，你废话少说，抓起来！众军兵和差官再次往上一闯，黄天霸噌上了窗户台了。我说王大爷，你怎么不开面儿呢？我没说嘛，我还有点私人的事儿没办完呢，办完我再打官司。既然不赏面子，爷爷走了。黄天霸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脑瓜一晃，脚尖一使劲儿，噌跳过横街上了对面的楼上。哎呦，你会飞呀，快点抓住他，找梯子，等把梯子找着再上房。黄天霸是踪迹不见，那能抓得着吗？许多老百姓都亲眼目睹了，就今儿要出大热闹啊，怎么这人柔柔之飞呀、啊？不走大道，在房上跑。黄天霸三晃两晃回到侯府，没敢走正门，走的后门，飘身行，跳到静海侯府的后花园，心是蹦蹦直跳啊。黄天霸冷静地一琢磨，怎么办呢？这事儿完不了啊，肯定我得给侯爷找麻烦呢、啊，干脆我向侯爷去认罪，我把这事说清楚，让侯爷拿绳把我拴上送交官府。 这样是最好不过了。王天霸想到这儿，迈步赶奔侯爷的书房。他真认得到，来过一次就忘不了。到了书房的门外，厅里边正说话呢，三多和九如正向侯爷汇报呢。静海侯石朗根本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闲着没事拿本书正在看着。三多九如慌慌张张进了屋了，扑通扑通往这一跪：“侯爷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天霸呢？”“
1: 天霸是
0: 天霸惹了点祸。”石朗也不知道是这么严重。“
2: 哦，惹什么祸了？把谁打了？或者把谁给撞了？”“
1: 都不是，出了人命
0: 啊！”石朗就一愣啊，“
1: 怎么出的人命？”“
0: 侯爷荣禀。”其实这个事儿怪不怪天霸呢？也不怪他，他是暴打不平，但这不平打的有点过分了，把人给摔死了，是怎么回事？
2: 石朗还能有心看书吗？
0: 那脸呱嗒就沉起来。摔死的是什么人？是玉兴太王府大总管刘黑虎的儿子刘狗子。
2: 坏了。
0: 石朗一看，这捅了马蜂窝了。玉清太王这一关怎么过？天霸，你是好不小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立刻浪费黑名单，以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7: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

0: 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

0: 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东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郑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想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5: 我们那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8: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7: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9: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 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7: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0: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2: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2: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0: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跃进介绍，
16: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

0: 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2: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3: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4: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5: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6: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8: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9: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0: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1: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2: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3: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4: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6: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8: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7: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 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5: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0: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2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1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5: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1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真堂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70%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壮壮素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的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的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他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他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他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
1: 呢？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的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是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 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啊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

0: 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呢，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其实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它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的，它又不能像年轻人的这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到一块儿。在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2: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也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

0: 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呢，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 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

0: 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1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1: 嗯，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啊，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9: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群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卫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他启动不了， 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练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始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 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9: 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八零后，最美九零后，
1: 就是80岁以上，
9: 80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1: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9: 我们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拐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儿去公园去遛弯儿，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啊？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10: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
0: 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9: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那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1: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10: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哈，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9: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这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 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养老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为了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他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55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10: 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在15-55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55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55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中国之声正在为你直播，今天下午19:30，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河池环江皮卡车坠河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
11: 主持人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消息。
11: 好的，这个发布会呢也是刚刚结束，目前呢是5月17号的晚上10:30的河池市举行了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上呢，针对现在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场的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回复。那么针对目前当前的失联人员核实情况问题呢，在事件发生以后，当地也是迅速的组织了公安、应急等部门和当地的这个属地乡镇、村委核实遇险人员的一些情况， 采取向获救群众问询核实。

0: 括近亲入户调查，包括这个信息化手段核实等措施呢，通过反复的交叉比对，确认的这个罪和遇险人数呢是为15人，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其中呢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然后1名遇难者呢是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名群众呢现在目前仍处于这个失联状态。那么针对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救援工作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呢？现场的这个发布人员也回复我们记者提问，说到这个接警后呢，广西消防救援局呢第一时间调动了核磁、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的进行这个救援。那么到达现场后呢，经过这个指挥部及相关专家的综合研判，目前是划定事发地及下游区域30公里的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并统筹消防、应急、公安、海事、属地民兵、村干部等多方的力量，组建了12支专项的这个搜救小组，开展分段式排查搜救。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江面呢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这个多轮次的搜索。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消防救援局呢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了2套这个核磁无人设备，6人的这个专家小组已经于今天下午呢到达现场，对下游江面呢开展金属航拍的这个探测，继续全力搜救这个落水失联人员。那么针对目前搜救的这些难点呢，当地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些回应。当前的搜救呢主要是面临3大核心难点，一个是现在强降雨引发这个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比较凶险，救援的作业难度比较大。第二呢是这个水体的泥沙含量比较高，浑浊发黄，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呢很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呢也很受限。第三呢是搜救河段的跨度大，整体搜寻呢排查任务艰巨。那么现阶段呢，根据指挥部的一个统筹安排呢，现在我们是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也是在重点危险区域依靠这个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盲区精准探测，全体救援人员呢将克服困难持续奋战。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期待生命获救的消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明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明天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在后边追赶武云照，眼看要追上了，武云照急坏了，突然间看见前面一个很陡的山口，武云照长叹一声：“哎，我命休矣呀！我武云照一死是无关紧要，可怜儿子武登刚刚来到人世，就要跟着我死在奸臣之手。儿啊儿啊，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武家呢？”就在这时候，武云照突然间听见声如雷鸣，武云照抬头一看，由打山上就往下扔给大小的石头块，大块的石头几百斤重，最小的石头也得有几十斤重啊，往下一滚，飞沙走石。就在这时候，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到了。宇文成都刚要说话，那意思武云照你跑不了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山口腾腾腾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丈，长得膀阔三庭，虎体熊腰，头上戴着八角板圆荷叶盔，身上配着大片鱼鳞乌油甲，长得头如麦斗，看面貌如同烟熏燥染一般，是黑了个脆呀。两道狮子眉，眉梢拧着往上打卷儿，两只大眼就好像铃铛，黑眼珠大，大的吓人，秤砣鼻子，火盆大口，大耳相衬，脸扁络腮刚然，如同一把钢针扎里扎沙，在肩头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这人高声喊嚷：“乌臣来也！”宇文成都不由得就勒住了马了。后边四宝将上师徒也到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人的个头，再瞧他手中这口刀，心说这人能耐可弱不了啊。宇文成都吃了一惊，上师徒在后边一瞧面前这黑大个儿，心说这个人的长相跟打扮怎么像汉朝的周仓啊？再一看他肩头上扛着青龙偃月大刀，没错了，这是关老爷这口刀啊。这时候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面前这个大汉，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黑大汉并没有直接回答宇文成都，一张大嘴抖丹田，一声喝喊：“呔！”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哎，我乃汉使周仓是也，你快快面前受死！”宇文成都还没说话呢，上师徒在后边喊上了：“宇文将军了不得了，周仓险上了，快跑快跑吧！”上师徒说完催马如飞往南就跑，宇文成都也忘了怎么回事了，慌慌忙忙拨转马头就跟着上师徒往南跑去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周仓？怎么能是周仓啊？这是隋朝啊，周仓是汉朝人。那么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个人他姓朱，叫朱惨。想当初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太守，为官清正，后来因为奸臣所害，他抗上敢言，就把官职给丢了。回家之后闭门教子，朱惨呢就跟着父亲学了一身武艺，刀法非常好。后来朱惨的父亲心中闷郁，就生了心疼病死了。当时朱惨多

我大爷才14岁，没有办法跟着母亲住在家中。14岁孩子能干什么呢？也就帮着母亲拾拾柴火，练练把式吧。按说呢，朱惨的父亲病故了，给他们留下10斤亩地，他跟母亲娘俩要是好好的种地，也是份比较好的日子。没想到朱惨倒霉呀，这就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他们当地有个大财主，姓石，叫石周。这个大财主是个恶霸，这恶霸就看上朱惨他们家这10斤亩地了，因为这10斤亩地风水好，想办法要啊，要不来，想办法买吧，人家老太太不卖。后来这石周就想出一个主意来，派手下一个人把一包金银首饰还有珠宝就偷偷的放在朱惨他们家了，愣说朱惨偷了他老婆的首饰，告到官府了。有钱的人就能花钱买通县令了，县令得了石周的银子，这银子可会说话呀，钱能通神，愣把朱家的10斤亩田就断给了大恶霸石周。朱惨的母亲一生气，就落下了心疼的病根了。没办法，老太太一狠心就拉着朱惨走了，回娘家了。老太太姓张，回到了张家庄，娘俩分文无有。朱惨还小，朱惨说，娘您甭着急，我上山打柴火，我卖着钱我养活您。就这样，每天朱惨拿着绳子腰掖板斧进山砍柴火，一晃就过了几年呐。这娘俩过的日子十分清苦，平常的日子还比较好办，一到了冬天，这娘俩可苦到家了。连日着大雪，没法进山呢，可是不进山砍柴火，娘俩是干瞪眼没得吃啊。这天朱惨又把斧子抄起来了，朱惨的娘就跟朱惨说，儿啊，下这么大的雪，你就别进山打柴了，雪大路滑，你看不清道，要是一脚蹬空了，掉到山涧里摔坏了，可怎么办呢？你不进山打柴，咱们娘俩又吃什么呢？可真急死我了。娘您甭发愁，山上的路我熟极了，出不了错，我多留神就是了。娘您放心吧。说完了之后，这朱惨就拿着绳子腰掖板斧离开家，又进山砍柴火去了。等朱惨一走，老太太着急呀，怕儿子出事儿啊。再一看外边的鹅毛大雪越下越大，老太太后了悔了，哎呀，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呀。老太太又着急，肚内无食又饿，往旁边一歪，老太太就躺在地上了。再加上心口疼的病一犯，旧病复发，老太太可就动弹不了了。等朱惨打完柴回来，一开屋门，哎呦，娘您这是怎么了？赶紧把娘抱到床榻之上，把被子给娘盖好，然后倒了一杯热水，一口一口的喂，慢慢的老太太才苏醒过来。儿啊，你回来了。娘啊，您这是怎么了？我肚里无食，看你走着雪越下越大，我一着急头一晕，心口一疼，我就躺这儿了，我身子骨不舒服啊。娘啊，您别着急，我去请大夫去给您治病。儿啊，咱们家没钱，没法治病，我呀躺一会儿就好了。不成，娘有病不治可不成，您躺着，我给您请大夫去。这朱惨撒腿就跑。就在村的东头有一位姓张的先生，这位老先生是家传的医道，看病看得

0: 相当好。老先生正在家中给人看病呢，朱惨一推门就进来了。
1: 哎，张大爷您好啊。
0: 朱惨呐，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哎，娘病了，您给我娘看看病去。
0: 哎呀，朱惨呐，你看我这还有好几个病人呢，等把这几个病人看完了我再去行不行啊？
1: 那可不行，您要去晚了我娘死了，那您赔我娘是怎么着？
0: 旁边这些看病的看着朱惨，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但是这位张先生知道朱惨的脾气，也没怪他。那你看，这几个病人可怎么办呢？
1: 哎，张大爷，那对不起您了，您跟我走吧。
0: 好家伙，这位朱惨好不客气了，过来抓住这位张大夫的衣领，往上一提溜，顺手这么一提，唰，就把这位张大爷抱在自己的怀里了，也搭着这位张老先生啊，个儿也小点，也瘦点。哎呀，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
1: 哎，张大爷，对不住您了，我得救我娘，您委屈一会儿吧。
0: 他抱着这位先生往家就跑啊！这位张先生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朱惨跑到家里，轻轻的把这位老先生放在床边的椅子上。然后恭恭敬敬深施一礼，
1: 哎，张大爷，我把您抱来了，您别生我的气，谁让您是我的大爷呢？您只当我是您的儿子，我气您了，要不是我娘病得这么厉害呀，我也不会这么对待您，我给您赔礼了。您要气不出，等给俺娘治好了之后，您打我几下也行。
0: 你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朱惨的母亲也就深斥了儿子几句吧。这位先生能计较什么呢？老太太，我给您好好脉吧。就这样，张先生给朱惨娘诊了脉，诊完脉之后就跟朱惨说：朱惨呐，你们家的日子我清楚，现在大雪封门，你没法进山砍柴，家中又没有隔夜粮，你进山打柴，你娘担心是又急又饿，老病又勾起来了。这样吧，我开一剂药，吃了我的药，你娘就会好的。这粮食嘛，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点来，可是这抓药我就支付不起了。你有钱抓药吗？
1: 哎，您甭着急，您甭管，我有钱，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您就开药方吧。
0: 然后朱惨就到街坊家借来纸笔墨砚，这位老先生把药方开完了就走了。老先生让自己家的小书童儿给朱惨他们娘俩送粮食的事儿，咱们暂且不表。朱惨手里拿着药方，他发愁啊，
1: 哪儿有钱抓药啊？
0: 好容易看见娘睡着了，朱惨呢就把这药方往怀里吹，抄了绳子，把斧子掖起来，迈步就走出家门了。大雪封山，我上哪儿去砍柴火去？他走着走着，走到村口外头一看，眼前是一片坟地。
1: 这树可不错呀，
0: 一看坟地周围有八棵松树，这松树都跟碗口这么粗。朱惨心说，对，我先把这八棵松树放倒了，我拉到县城给我娘换药去，等明年开春啊，我一天多打几捆柴火，存点银子，我再买八棵松树，我赔人家不就得了吗？他想的倒挺简单，跟谁也没商量，也没问问这是谁家的坟地，拿斧子就砍呐，就把这八棵松树一棵一棵的撂倒了。他砍树能没人发现吗？这是有主的呀。他刚一砍树，就被看坟的王二看见了。王二一瞧，呵，这是谁呀？他仔细一看是朱惨，这王二可没过来。王二知道朱惨这人浑浊梦愣，打起架来不要命，我惹不起他呀。眼瞧着朱惨把这八棵松树撂躺下了，用绳子一捆，这王二一吐舌头，心说这朱惨干嘛砍这坟地旁边的松树啊？

0: 我怎么跟主人交代呀？这时候朱惨呢就把这八棵松树拉起来奔县城就跑，等进了县城，到了药铺门前，把松树放下就进了药铺了，把药方子交给伙计抓药。掌柜的姓周，今天呢因为大雪封门，伙计呢回家了，掌柜的给抓的药。掌柜的抓好了药之后一算账，您这药可不便宜呀、啊，2两4钱银子。哎，掌柜的，我跟您商量商量，抓药是抓药，我可没钱。没钱？这没钱您抓什么药啊？我这药也不能白给呀。哎，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呢。来来来，你到门外头看看，我这有八棵松树，能不能顶我这副药钱呢？好好好，我看看。这周掌柜出了柜台，到门外头一看，这八棵松树都够材料了。掌柜的心说，我正愁盖个堆房缺木材呢，正合适啊。八棵松树少说得值10几两银子，10几两银子的松树换我一副药啊。行行行行行行，这八棵松树足够了。哎，您把药包走。就这样把药包好了交给朱惨，朱惨拿这包药回家了，到家赶紧把药熬上。药熬好了，朱蚕等药晾得温和一点。哎，娘，您吃药，我喂您。这朱蚕真是个孝子啊，坐在床边一口一口的喂娘喝药。刚喝了没有两口，啪啪啪，外边有人叫门。朱蚕赶紧把药放下来。哎，谁这么讨厌我给娘喂药串门来了？等开门一看，朱蚕愣了。门前站着两个官差，后边就站着看坟的王二。官差一看朱惨把门开开了，你是朱惨吗？
1: 哎，是啊，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是不是把人家坟底的八棵松树给砍了？他这一哎，王二说话了，朱惨呐、啊。你把松树砍了拉到县城换药去了，我可一直在后边跟着你呢。这可不是我们家的，我替人看坟，主人要怪罪下来我赔得起吗？我告诉你，对不起，我到南阳府衙给你告下来了。官差又说话了，朱蚕听明白了吧，跟我们走一趟吧。朱蚕把这大眼一瞪，我说小子们，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了，看见没有，我正给我娘喂药呢，这药可是我张大爷开的方子，那张大爷神仙一把抓，我娘吃完他药准好，怎么着，你们不让我喂药那可不成，打官司没关系啊，你们等着，等我喂我娘的药，看我娘好了，我把我娘安置安置，派人伺候着，我到南阳府衙前去投案。对不起，你们走你们的吧，我就不留你们了。官差一听这个气呀、啊，用手指着朱蚕，我说，哪有你这么打官司的，你砍了人家松树，人家给你告下来，他有商量吗？你必须得去打官司。朱蚕急了，我说你们小子磨蹭什么，我让你们回去你们就回去，不然的话我一伸手把你们脑袋给揪下来。挺小的里外屋，朱惨娘在炕上就听见朱惨跟官差说话了。老太太明白了，儿子为了自己把人家坟地的松树砍了，到城里换了这副汤药。刚才我问他，他还说跟朋友借的钱呢，感情他把人松树砍了，官差来传他，他还要把人脑袋拧下来，这还了得呀。朱蚕呐、啊，儿啊，你进来，娘有话说。朱蚕一听他母亲叫他，赶紧就进来了。
1: 哎，娘啊，你有什么您说。
0: 儿啊，你们在外边的话娘我都听见了，听娘的话，快给人家打官司去，你要知道拒捕欧差罪上加罪呀、啊，你可别叫娘我生气，我再生气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你去，你打官司去，娘在家里等着你。
1: 那娘，我要
0: 哎呀，儿啊，你听娘的话吧。
1: 那娘啊，您把这药喝了。
0: 朱彩安给他母亲喂完了药，又给娘盖好了被窝，在旁边预备了一杯开水。娘啊，
1: 您歇着，我打官司去了，您甭着急，打完官司我就回来，我再给您煎这二煎药。
0: 这娘俩在屋中说的话，门外的官差也都听见了。
1: 两个官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你别看朱惨这人这么混，刚才一张嘴要把我们俩人脑袋拧下来，现在他的母亲一说话他还真听，他答应了要跟我们去打官司。哼，浑浊梦愣的还真是个大孝子。
0: 这时候打官司怎么跟上街买东西一样，打完官司回来还熬药，这人有点意思。这时候朱惨就出来了，
1: 我说官差呀、给我的娘药也喂完了，走吧，咱们是早去早回，你们给我锁上吧，回来还得跟我娘煎这二煎药呢。
0: 两个官差一看朱惨这么诚实，得了，锁什么呀，你跟我们走也就行了，我们也是奉差行事。朱惨一回身把门关好了，就跟着两个官差到南阳府去打官司。等到了南阳府衙，官差呢就把朱惨带到了班房，这时候呢药铺的周掌柜子也带到了，原告看坟的王二也在这儿。官差把他们三个人安置好了，进府到南阳侯武云照的书房回话。武云照这个人呢对待手下人特别好，所以他手下的官差也从来不欺压老百姓。两个官差见着武云照，就把怎么传朱惨、朱惨怎么跟他娘商量的事情跟南阳侯武云照详详细细的学说了一遍。侯爷，朱惨这个人可真有点意思啊，长得傻的黑粗的，又浑又鲁，你一看您就知道了，可是他是个难得的大孝子啊。您瞧，这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武云照也是个大孝子，所以孝子就爱听孝子的事儿。武云照听了官差的话，点了点头，没见朱惨呢，对朱惨就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好吧，既然这一个案子的人全都带齐了，升堂。官差往出一传话，时间不大，武云照升坐大堂，在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人等往旁边一站，武云照往下传话，来呀，把原告被告带上堂来。有人把原告被告带到大堂之上，让他们跪下。武云照就问，谁是原告，你上前回话。衙役过来就叫这看坟的王二，王二啊，你是原告，王上跪，侯爷有话问你。
1: 是。
0: 王二跪在前边，看坟的王二给侯爷您磕头了。
1: 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诉说一遍，到底南阳侯武云照如何审问此案，咱们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南阳侯武云照升坐大堂，让原告跪在公案桌前，原告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讲述一遍。侯爷，我在张家庄外头给张文家看坟，今天前半晌我就听见坟地里头有砍树的声音，我出来一看呐，原来是朱惨在这砍我们的松树呢。
1: 武云照用手一指，慢，你看见的时候他砍下几棵树了？
0: 回侯爷问话，我看见的时候他砍了一棵。
1: 王二，既然他刚刚砍下一棵，你为什么不上前拦住他呢？
0: 回禀侯爷，您可不知道朱惨这个人呐，他是有名的打架不要命的主啊，我哪敢惹他呀。
1: 侯爷您瞧，我这个人长得瘦小枯干，我过去拦他呀，我非得挨顿打不可呀。这坟地里也没有别的人，连个拉架的都没有，我只好瞧着吧。一会儿的功夫，他把八棵树全都砍倒了，把树拉到城里，他换了药。侯爷呀，您得给小人我做主啊，我是给人家张文家看坟的，我把人家这树砍丢了，主人饶得了我吗？好，既是这样，你往下跪，待朱惨上前答话。这朱惨一听啊，他站起来了，他一点也不在乎，大大咧咧往前走，就走到南阳侯武云照这公案桌前了。武云照一看朱惨身高体伟，朱惨往公案桌前一跪，侯爷，哎，朱惨我给您磕头了。这两旁边的衙役一听，有打官司这么嚷的呢。吴云照右手一指，朱惨，我来问你，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松树？这朱惨呢，还真是实话实说，就把自己父亲被奸臣害死，自己跟母亲生活贫困，自己没办法进山打柴养活老娘，赶上这几天连天大雪，娘是又饿又急得了病，自己请先生开了药方抓药没钱，才把松树砍了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武云照还真耐心，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武云照刚要问话，这朱惨呢嘴还挺急，
0: 哎，侯爷，我可跟您说，事儿我是交代清楚了，我砍树不白砍，等过了年我有了钱，我再买八棵松树，我还给他们家不就完了吗？我说得到做得到，您就放心吧，我是把话说完了。哎，对不起您，官司打完了，我还得回家给我娘熬这二煎药去呢。说完了之后，他站起来往外就走，这衙役过来就把他拦住了。我说站住，干嘛叫我站住？我给我娘熬药去。侯爷还没审完了呢，你怎么这么随随便便的？面见侯爷，跪下。朱惨一瞪眼，我说打官司这么麻烦，早知这么啰嗦我还不来呢，事儿我已然说清楚了，砍树还树有什么了不起的？武云照用手一指，朱惨你给我回来，我有话要问你。
2: 侯爷，有话您快说。
0: 我问问你，你没钱抓药就砍人家的树，你跟人家商量了没有？
1: 商量这事儿，商量什么呀？我砍他松树我有理，没理我还不砍呢。
0: 武云照心说新鲜的，砍树还有理？我问你，你砍人家的树你有什么理？嘿，我说呀，可惜您这么大的南阳侯爷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您这做侯爷的还没有我这砍柴的学问大呢。两旁边的衙役跟这师爷一听，这个打官司的朱惨敢跟南阳侯侯爷顶嘴，这是犯上啊。衙役们就喊上了，朱惨跪下，你这可是犯上。武云照一摆手，你们不要说话，我不怪他，你们不要吓唬他。朱惨，我问你，你怎么说我没有你学问大呢？
1: 嘿嘿，侯爷，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你说对不对呀？
0: 这话是对的。
1: 哎，可是父母跟父母可不一样，我父亲被奸臣害死，我娘是个穷人家种地的，
0: 我呢没办法砍柴火。
1: 侯爷，可是您的父亲天下人谁不知道，那是朝中的忠孝王。
0: 你们家住哪儿啊？
1: 住在一座大王府里。
0: 嘿嘿，侯爷，只要您的爹您的娘喊这么一声，来人呐，底下一下就得来这么十个八个人伺候着，要是您的爹您的娘有了病，得请多少位好先生围着给看病啊，要吃什么药有什么药， 嘿，用不着你南阳侯着这份急吧，我朱藏可不行。您看看下了几天大雪了，我打不了柴火，我娘啊连碗粥都喝不上啊。我娘要喊一声来人呐，谁来呀？要账的来。我娘是又急又饿，她才得病呢。我这做儿子的能不给请先生吗？开的药方我能不装药吗？啊，装药没钱，我可不能眼瞧着我娘病死了我不管呢。我娘要死了，我不是孝子，我上哪儿找我娘去？我叫一个娘。您说我不砍松树，我砍什么呀？我得给我娘抓药啊！砍了松树我能赔，我娘死了，您能赔吗？两旁边的众衙役一听朱灿说这话，你说这话也有道理呀、啊。大家再一瞧南阳侯武云照，眼泪在眼圈里转呢。这武云照是个大孝子，武云照听着心里难过。这朱灿还说，
2: 哎，侯爷，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您没有我学问大？谁也不管娘，他还是不是人？
0: 朱灿，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往下跪。
2: 侯爷，我可跟您说，您得快点审，我还得给我娘熬这二煎药呢。
0: 这衙役三班全都嘀咕上了，还没见过朱灿这么打官司的，这是侯爷审他呀，还是他审侯爷呀？
2: 武云照用手一指，朱灿，你稍待片刻，侯爷您可快着点，来呀，带药铺周掌柜。
0: 衙役们赶紧把周掌柜带到上边，
2: 跪下。
0: 周掌柜往地上一跪，拜见侯爷。
2: 你是药铺的掌柜子吗？
0: 正是。
2: 你姓什么叫什么？
0: 啊，回侯爷问话，在下我姓周，叫周文举。
2: 你这药铺经营多少年了？
0: 回侯爷，我们这药铺是辈儿辈儿往下传，到我这儿已然好几辈儿了。
2: 我再问你，朱灿用松树换药，可是你经手所办呢？
0: 不错不错，侯爷，是我经手办的。
2: 侯爷，他没银子，把松树给我，我正想在后院盖个堆房呢，正需要木材，所以我就答应他拿松树换我的药。
0: 武云照又问王二，王二啊，侯爷，你这八棵松树能卖多少钱？
2: 回侯爷，最少也能值十五两银子呀。
0: 武云照又问朱灿，朱灿，你抓这副药多少银子？
2: 回侯爷，药钱是二两四钱银子。
0: 武云照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抓住惊堂木，啪一拍，
2: 大胆周掌柜，一副药是二两四钱银子，
0: 你为什么收他价值十五两的八棵松树？吓得这位周掌柜赶紧给武云照磕头，
2: 侯爷，小人有罪，小人有罪。
0: 你既知道自己有罪，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
2: 请问侯爷，我要认打。怎么说呀？
0: 姚仁打呀，马上给你带上一面枷，让你在药铺门前跪上三个月，在你门前粘贴告示，把你贪便宜的罪过写清楚了。
2: 哎呦，侯爷呀，那将来我还有脸见人吗？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开药房啊。
0: 侯爷，请您开恩，请您开恩，我认罚行不行啊？
2: 认罚可以啊。
0: 请问侯爷，我认罚怎么讲啊？
2: 认罚好说，朱灿他的母亲有病，从今天起再吃你的药，你就不许收他药钱了。
0: 周掌柜可乐坏了，赶紧给武云照磕头，哎呦，谢侯爷，谢侯爷，行行，我认罚了。
2: 朱灿一听乐了，嘿，周掌柜，
1: 我娘再吃药，我可找你去。
0: 行啊行啊，诸位，您去，只要您用，您说话，什么人参、鹿茸、马宝、麝香，用什么有什么，保您老人家是四季平安。
1: 吴云照说：“来人呐，把周掌柜带下去拒绝画押。”
0: 有人把周掌，
1: 吴云照又叫了一声：“王二啊，
0: 侯爷，
1: 你要买八棵松树苗，连种带养需要多少银两？”
0: 侯爷，最少得20两银子。
1: 好吧，来呀，取白银50两。有人取过白银50两，交给了王二。
0: 武云照用手一指：“王二，你拿这50两银子买树去吧。”“
1: 哎呦，侯爷，我可谢谢您了，用不了这么些银子，
0: 剩下的就赏给你了，你好跟你家主人交代。”“
1: 哎呀，我谢谢侯爷，谢谢侯爷，您这人太好了，我谢您大恩。”
0: 王二是高高兴兴走了。
1: 武云照又问朱惨：“
0: 朱惨呐，你既然是个孝子，我想从今以后你不要进山打柴了，你做个小买卖赚几个钱，你们母子也好度日，省得你的娘为你操劳成疾，你看如何呀？”“
1: 哎呦，侯爷，您这话不是跟没说一样吗？我要是有钱开买卖，我干嘛进山受那个罪呀？”“
0: 那么本侯爷要给你出本钱，你说说你能在村里头做个什么买卖呢？”“
1: 这个您可得让我好好想想。哎，对了对了，侯爷，您要是给我本钱呢，我呀就在我们村里开个杂货铺，卖个针头线脑的、油盐酱醋的。
0: 侯爷您可不知道啊，我们村里的人呐得跑出好几里地去赶集，
1: 可不容易了。我要在村里头开个小杂货铺，那一村子人都得沾光，我们娘俩就好办了。可惜我没钱。”“
0: 我问你需要多少本钱？”“
1: 哎，有个10两8两足够了。”“
0: 来人呐，给朱惨拿过50两银子。”有人到后边拿过50两银子交给朱惨。武云照说：“朱惨，你把钱拿回去开个小杂货铺，好好做生意，可不许你吃酒耍钱。如果你不好好做生意，把本赔了，本侯爷知道可要好好重办你，记住没有？为了你的老娘，我帮你一回是下不为例。”朱彩一听痛悔了，用手一拍自己的胸膛：“
1: 哎，谢谢侯爷，我听您的，一定好好干。从今以后我绝不再砍人家松树了。”
0: 武云照也乐了：“朱惨，如果你照我的话办生意做好了，你想着给我送个信儿，让我也欢喜欢喜。”“
1: 哎，行，侯爷，这话说到这儿了，我要是混不好，我没脸见您。”
0: 他拿着50两银子给武云照做了个揖，旁边的衙役三班连师爷全都乐了。朱惨一看大家乐了：“
1: 哎，哥几个，我朱惨可回去了，有功夫上我们家坐着聊天去，咱们再见了。”
0: 这打官司的拿着50两银子就这么走了。朱惨一溜小跑回到家中。这时候朱惨的娘呢吃完药踏踏实实的睡着了，等睡醒了呢，一摸身上出了一身透汗，就觉得舒服多了，刚要坐起来，听门一响：“
1: 娘，我回来了。”
0: 哎呀，老太太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啊，你到南阳府官司打得怎么样了？”“
1: 娘，您别着急，这官司打得不错，您瞧这有50两银子。”
0: 老太太愣了：“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朱惨就把公堂之上南阳侯武云照审案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1: 娘啊，50两银子是侯爷赏我的，侯爷说我孝顺您，让咱们娘俩在村里头开个杂货铺。哎，我不进山砍柴，娘啊，你也就用不着着急了。”
0: 哎呀，老太太一听还

0: 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再加上这副药的效力，刚才睡了一个觉，就觉得身上好多了，马上穿鞋下地了。
1: 哎呦，娘你好，我给您煎二煎药，
0: 晚上再煎吧。哎，我煎完了一会儿，我再给您捂上。娘，我给您煎药。老太太高兴了，让朱惨拿钱先买点粮食，娘儿俩生火做饭。吃完饭之后，第二天母子二人就商量开杂货铺的事儿，就在房山这掏了一个窟窿，安上个窗户，又把屋子收拾收拾。朱惨呢，上集上买东西。没两天，这朱记小杂货铺就开张了。朱惨每天到集上或者到城里去囤货，老太太呢在家里卖货。这娘儿俩为人诚实，买卖公道，所以呢，这小杂货铺生意越来越好，娘儿俩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富裕了。本村的地方呢，姓张，叫张德禄。这个张德禄很有心计，又有胆又有识。他跟朱惨是好朋友，就帮着朱惨料理买卖。没三年，朱惨呢还真置下几亩地。这天晚上，朱惨一看，母亲坐在炕上直流眼泪。朱惨跪着就爬过来了。哎呦娘啊，哎您哭什么？我没惹您生气呀。儿啊，我知道你没惹我生气。你想想，咱们这几年日月可好了，要是没有南阳侯侯爷对咱们娘儿俩的周济，咱们娘儿俩能有这么好的日子过吗？一晃都快三年了，儿啊，你也应该去看看侯爷，给侯爷送个信儿去。嘿，对，娘您不提我还忘了，我明儿就去。你可不能空着手去，明天我蒸点粘豆包，你给侯爷送去，好表表咱们母子的心意。第二天，朱惨的娘半夜就起来了，用好的黄米面、白糖、桂花，精心蒸了一锅粘豆包。起锅之后，上边又撒了豆面，盛到一个盆里头，把盆上边盖好了，又放到竹篮子里头。儿啊，你赶紧给送去吧。朱惨就拿着小筐进了城，来到南阳府衙前。他迈步就往里走，人家有看门的呀，那不是朱惨他们家，想进去就进去。哎，慢着，你找谁？
1: 嘿嘿，我找侯爷。
0: 你是谁呀？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事儿见侯爷？
1: 我跟侯爷是朋友啊，哥们儿喊我来见见。
0: 这看门的往后腾腾腾倒退了好几步，瞧着朱惨，心说侯爷没这么个朋友啊。这朱惨还往里走，
1: 哎，您慢着，您慢着，您到底是谁？你瞧，我跟你们家侯爷是朋友，怎么让我进去？
0: 正在这时候，武云照甩灯离鞍下马，他进来了。武云照一听，跟我是朋友，他看朱惨，他就想不起头三年的事儿了。这看门的呢，一看侯爷回来了，赶紧垂手示例。侯爷往前一走，他们往前十里，拜见侯爷。朱惨一听侯爷回来，回头一看，正是武云照。
1: 哎呀，侯爷您好，我瞧瞧您。
0: 武云照这才看出来，哎呦，这就是头几年打官司那个打柴的孝子啊，跟从前可不一样了，满面红光，穿戴整齐。朱惨就跪下给武云照磕头。
1: 侯爷，我给您磕头了，奉母命前来看看您。
0: 武云照很高兴，起来起来吧，来，随我进去讲话。朱惨站起来了，跟着南阳侯武云照一块往里走。这朱惨一回头，就跟着看门的说，
1: 怎么样，是不是我是侯爷的朋友啊？
0: 武云照也乐了，带着朱惨来到院中，进了书房，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了。来呀，献上茶来。家人献上茶来，朱惨说了一声谢侯爷。武云照这么一听，这可比打官司的时候懂点道理了。朱惨呐，看这样子，你这日子是过得不

0: 不错呀，你的老娘可好啊。
1: 哎呦，我娘可好了，托您的福，靠着您的周济，我们娘俩开了小杂货铺，那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娘啊，想您想的都哭了，让我来看您来了。
0: 然后朱坦就用篮子里头把这盆拿出来了，双手捧着交给武云昭。
1: 侯爷，这是我娘给您做的黄米面粘豆包，您尝尝，表一表我们娘俩的心意。
0: 这个南阳侯武云昭是刚睡醒了午觉，骑着马在外边溜一弯回来呢，肚子还真觉得有点饿。这豆面跟桂花的香味儿，南阳侯武云昭就闻见了。再一看这黄颜色的豆包，嘿，怎么那么招人想吃啊？武云昭伸手拿起豆包一吃，这味儿真好啊。三口两口吃完了一个，没吃够，又拿起一个又吃的，就这样一连吃了六个豆包，通共12个，还剩6个。来呀，侯爷，赶紧把豆包拿到后宅，请夫人尝尝。
1: 是，
0: 家人就把豆包捧到后堂，跟夫人说明了豆包的来历。夫人一吃也挺好吃，一下就吃了4个，吃一口是夸一句。在夫人身边有4个小丫鬟，一看夫人吃豆包吃的这么香，再一闻这味儿，这4个小丫鬟也挺馋呐。夫人，您把剩下2个豆包赏给我们姐儿4个，让我们也尝尝。夫人就把剩下的2个豆包分给4个丫鬟吃了，然后拿出20两银子就交给这家人。你呀，就说我说的，谢谢朱家母子的心意，这20两银子是我的谢礼。说完就把这银子放到盆里了。家人捧着盆来到前面书房，把夫人跟丫鬟们怎么爱吃豆包跟赏银子的事儿跟武云昭说了。武云昭一听也很高兴，好啊，夫人赏银20两，我也赏银20两。朱坦一听就急了，到底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问您关注健康吗？您想长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健康长寿，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专注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后半生则致力于灵魂的觉醒与升华。

这种生命智慧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真正的长寿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寿命延长，而是身心和谐、岁月沉淀后的从容绽放。当我们站在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交汇点上，会发现健康长寿的本质是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冥想的组合形成奇妙呼应。太极拳作为东北运动智慧的代表，完美诠释了动静结合的精髓。其缓慢柔和的动作能疏通经络，配合呼吸吐纳，可调节自主神经。而看似静态的站桩练习，实则通过肌肉等长收缩，增强核心力量。美国美奥诊所的研究证实，长期练习太极的人群跌倒风险降低47%，骨密度提升显著。此外，每天15分钟日光浴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每周2次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抗衰老的立体防线。三、情志调和，守护心灵的清澈明净。情绪管理在健康长寿方程式中占据关键权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显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端粒长度比常人短30%以上，这解释了为何《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锦衣玉食，却因玉阶于心早早香消玉殒。相反，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们普遍具有慢生活的心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琐事淡然处之，这种心理韧性正是对抗慢性炎症的最佳良药。培养兴趣爱好呢，被视为最有效的情绪排毒方式。书法绘画时的专注凝神，园艺种植时的泥土芬芳，都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正向情绪循环。日本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与中国禅宗活在当下的智慧异曲同工。当我们学会接纳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不再执着于青春永驻，反而能获得更豁达的生命体验。四是社会连接，编织温暖的生命网络。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堪比吸烟。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缺乏社交关系的老年人早亡风险增加26%。反观那些长寿案例，往往伴随着紧密的家庭纽带或活跃的社会参与。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调查显示，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人群，痴呆症发病率降低50%。定期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

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选择。它要求我们在快节奏时代保持清醒，懂得适时按下暂停键，在物质丰裕之时克制欲望，回归简单质朴的生活本质。正如诗人纪伯伦所言，大地在歌唱，生命在舞蹈。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顺应自然的韵律，岁月便会回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历经沧桑仍蓬勃跳动的生命之力。听众朋友，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危急时刻，五名外卖小哥同时向孩童飞奔而去，合力将孩子从积水中安全转移。16周，越秀公安分局农林派出所见到了其中四位救人的外卖小哥以及获救小孩和家属。
1: 我就过来取餐，刚好就遇到他骑自行车，然后摔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呛水了，然后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急，因为那些井盖盖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我把他截住，把他提起来了，然后他们过来抱着，然后当时鞋也掉了，耳机也掉了。没时间考虑啊，他已经
2: 当时呢，我的车也是在水啊水的中间，然后那个水的压力，我就赶紧的把车停到旁边，也就冲下去把他的。
3: 第一时间没有多想，是救人嘛，这很平常一件事啊，没有多想，对自己有什么感想那种，其实很平常的。
4: 据介绍，在男孩被救的当晚，广州越秀公安迅速跟进，查找核实救人者的机。开展见义勇为评定，
5: 他们在暴雨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救人，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类。
6: 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钻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钻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火热开幕。
0: 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3: 自5月11号起，哈尔滨机场口岸参展客商陆续入境，5月17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边检站开始实施7x24小时通关保障服务，专门开通中俄博览会专用查验通道，参展客商快速完成入境通关流程中，
14: 让两国企业家更方便一起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的对外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15: 为全面做好中俄博览会期间口岸通关保障工作，我们在口岸现场开通了专用通道，选派外语专长的民警为参展团组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
13: 此外，从5月5号开始，俄罗斯多支代表团陆续经黑龙江水运公路口岸入。目前，黑龙江各口岸均增设参会专用通道，优化通关流员高效通关。
16: 对我们来说，此次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前来参会的。此外，我们还有一支随行。
12: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以来， 全省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
0: 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入境客流的增加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带动了边境经济。
13: 5月17号清晨，黑龙江黑河水运口岸旅检大厅秩序井然，近200名俄罗斯籍旅客搭乘轮渡入境，不到10分钟就完成边检查验手续，顺利开启在华行程。
17: 俄罗斯旅客来黑河过周末已经成为常态，尤其是周末，客流量较工作。
13: 黑河市入境游客同比增长93.2%，旅游总收入5.1%，17.51%。在黑河市文化街，国际化的早市夜市已经成为俄罗斯游客体验黑河市烟火生活的网红打卡地，足各类摊位采购商品，品尝美食，在市井烟火中沉浸边境小城的独特风情。
18: 我在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的夜市有很多特色小吃，我尝试了很多美食，十分美味，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13: 当前黑龙江对俄边境小城的中医康养项目也在持续升温，在同江市中医院，不少俄罗斯游客专程来体验针

0: 有推拿等理疗服务。
1: 治疗以后，我现在感觉身体很轻松，我还想再来治疗，而且不止一次。
2: 中俄口岸人员往来的升温也带来了边境贸易的转型升级。
3: 依托高效跨境物流不断升级的口岸产业以及便捷的跨境政务服务，边境小城多点发力，持续释放向北开放蓬勃活力。
0: 随着明水期到来，当前黑龙江省八个中俄界江水运口岸已有6个全面通航，边境小城同江市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借助水陆公关的独特优势，大力提升商贸和服务能力，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创业。在服务中心对俄服务窗口前，俄罗斯外商尤利亚正在办理迎合加申报材料预审前置服务，从他踏入政务大厅到接过营业执照，全程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1: 整个流程快了很多，我们直接过来就能对接业务、提交材料，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都下降了。
4: 为俄企量身打造的极速服务链，边检快速通关，市场监管专窗对接，30分钟立等取照，同步送上包含公章备案许可的企业开办大礼包，俄语翻译5+2延时服务，食品经营许可联办，越来越多俄罗斯企业带着信任来到同江。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对外开放。
3: 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大家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火热举办。
3: 来自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全国各地的特色文创亮相。
0: 本次市集汇聚多款国家级物的爆款文创产品，需求火爆，不少市民慕名而来，很多店铺也排起了长龙。
5: 主要是为了这个闹鹅金钗来的啊，因为之前在网络上这个金钗的这个视频感到非常的精致啊，然后也是今天就是特意过来之后。
6: 闹鹅金钗的话，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一款爆款产品，因为这款的话本身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一些，然后咱们现在产量没有那么多，然后所以只能说是我们将产能带到咱们这边来进行一个宣传，然后让咱们大家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款产品。
0: 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展位里，一排精致华美的冰箱吸引广大消费者的注意，众多顾客驻足在摊位前观赏拍照。
7: 冰箱的一个载体，把这东西浓缩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片似的贴在冰箱能看到，觉得它的设计啊，确实非常非常奇妙。
0: 除了国家级博物馆，市集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创精品。在四川，形式各异的青铜人面像文创产品同样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本次新文创市集还围绕"新"字推出了多元产品形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消费选择。
8: 我觉得品类上有很多的一些创新，还有我们的北京礼物。我们用了四这些工艺的结合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产品上、在设计上都是有很多新颖之处的。
2: 这几天，新疆伊犁博物馆将数字化流动博物馆带到牧区，
3: 通过高清投影、VR 智能眼镜、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让牧民不出家就可以与文物零距离触摸、对话、感受历史。
0: 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伊犁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流动博物馆搬进了毡房，让孩子们感受博物馆的虚拟应用场景，孩子们沉浸式的触碰文物，实现文物的活态传播。
9: 今天我特别开心，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这么文物，我特别喜欢3D 打印的金面具和青花瓷，特别神奇。
0: 除了科技体验，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区，拓片复刻文物纹样，用彩陶还原草原石人等，更让大家在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历史文脉。国际博物

0: 物馆日期，当地还将组织流动博物馆、马背博物馆，深入乡村牧区的基层群众，通过文物了解历史，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1: 接送到偏远的农牧区家门口。
2: 5月15号到20号，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59所高校，超过3000名设计新锐，以各式设计作品讲述时尚创意梦想。
3: 来自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从江南古典文韵中捕捉文化符号，转化为服装的结构语言与色彩基调，以非遗酵母吴罗织造技艺为工艺基底，巧刺绣凝练为服饰上的线条与质感。设计团队还借鉴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不遗景逸的创意灵感，园林中的叠石转化为服饰立体剪裁的起伏，镂窗演变为面料上的镂空，回廊的蜿蜒路径则化作衣襟之间的交错。
4: 我运用苏绣这些传统的刺绣技艺去勾勒燕归江南的灵动韵味，同时也想表达当下人们对于精致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
3: 云南艺术学院学生们的创意灵源于西南边陲乡野，他们提取傣族、哈尼族、苗族、彝族、壮族等民族服饰中的传统纹样、刺绣工艺与刺绣基因，将这些来自山野与河谷的传统元素转化为时装的设计语言。来自东北电力大学时尚学院的设计作品，学生们以长白山、皑皑白雪为灵感源泉，融合中华制与现代时尚廓形，将冰雪自然风貌与传统鄂伦春兽皮图腾等元素转化为服饰设计语言。结合冬季运动，设计团队还聚焦功能性冬季服饰设计，融入民族服饰传统工艺肌理，突出实用与时尚兼具的特点，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在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的 T 台上展示的不仅仅是一场毕业大秀，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青年学子们以天马行空，将古朴的非遗技艺转化为极具冲击力的国潮时尚表达。
0: 从定窑冰裂纹、玉线剪纸、五强化等非遗元素中汲取灵感，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学生们将刺扎染、织锦等传统工艺与激光切割、数码印花等数字主融合创新，通过礼服设计探索当代语境下的东方审美，转化为适配现代生活的国潮时尚单品。来自鲁迅美术学的学生将传统满族袍服与宋锦织造工艺相结合，通过手工皮雕、满族刺绣等非遗技艺表达时尚创意。T 台根据科技感与传统文化意境的服饰作品，展现青年设计师的文化自信。
6: 中国学生的作品常常对民族艺术、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新的诠释，前卫的设计、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交融，令人印象深刻。
0: 关注社会热点，也是本次国际大学生时装以环保为主题的设计作品，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青年学子环境与时尚的严肃思考与创意表达。这件服饰设计作品为流动的禁锢，整体造型为涌动的海浪，是由 PVC 固化制成。
7: 我们想借此隐喻海洋生物被海洋塑料垃圾所禁锢的状态，呼吁大家好好爱护环境，多多关注海洋环保议题。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天下》。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滋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2: 据以色列十二频道电视台十七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核计划的要求，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1: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2: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七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十九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的选项。
1: 当地时间十七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2: 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将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十七号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
2: 此外，当地时间十七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十四号和十五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四十五天，然而利益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七号下午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稍早前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的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十七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三月二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两机十人受伤。
2: 以色列媒体则称，在本轮冲突中已有二十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亡。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十七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在巴拉地区的巴拉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十八号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
3: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加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2: 当地时间 间十七号，沙特国防部称检测并成功拦截了三架从伊拉克进入其领土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表示，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任何企图侵犯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此，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回应称，该事件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所为。
1: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十七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三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十七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7.2万人死亡。
1: 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2: 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根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3: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是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2: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包括军事博物馆、征兵处、国防部长办公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布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坚决立场，对此予以谴责，并采取相关行动，制止以色列对本领土、土地和人民的侵害。以色列于今年1月20号开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以色列此举遭到联合国以及包括巴勒斯坦国、约旦和沙特的谴责。东救济工程处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驻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的建筑以及员工巴士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1: 太元早。
4: 此刻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这一轮纵贯南北的降雨还在持续啊，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过去24小时呢，应当说贯南北跨越千里的降雨过程是达到一个鼎盛状态哈。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大到暴雨天气呢，是覆盖从海南、广西一直到山西、河北多地。我们来看两个城市，比如说像河北的望都，还有湖北的荆州，分别是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其中呢，荆州单小时雨量更是达到71.7毫米，可以说这雨下的是既猛烈又急促。那到了今天呢，华北这一带的降雨是有所收敛，雨带是明显南落。那比如说像黄淮，还有江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很多地方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这其中尤其是广西、广东，还有河南、湖北局地，更是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预计呢，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降雨会进一步的收敛。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在安徽、还有湖南、广西、贵州一些地方依然会有暴雨现身。预计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少动，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长沙和南昌，今后一周啊，降雨几乎是天天在线。主持人，
2: 雨后感觉凉快不少哈。那今后几天气温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啊，说到气温呢，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至少本周五之前，华北、黄淮这一带哈，气温都会保持一个偏低的状态。比如说石家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25度上下。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9到19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通辽小雨转阴，11到22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西安阴，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阵雨，太原阴，13到25度；天台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潍坊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21到32度；泰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武汉大雨，22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13到32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29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29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听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在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5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5月17号，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4: 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数据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
0: 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1: 好，作为全球首个以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为宗旨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世界数据组织自3月30号成立后，现已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0: 组织建设具体有哪些新进展？丰台央视记者独家探访了世界数据组织位于北京的总部。
5: 目前，世界数据组织已经入驻到这个全新的办公场地，秘书处进入常态化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新设了负责政策研究、技术标准、产业合作、会员服务等相关工作的具体部门。
6: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份中规定，所有申请呢都需要经过规范的审核流程，才能最终确定会员的资格。那么目前呢，世界数据组织的会员总数已经达到了235个，覆盖了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企业会员占比超过76%，已经初步形成了兼具国际性、专业性和代表性的会员体系。
7: 依托产业界、科研机构、国等多方力量，世界数据组织正在加快建设知识库体系，尽早推出一批专业服务、公共产品和国际标准等。
8: WDO represents now a model of inclusive global to develop balanced, development-friendly global data AI standards.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 采访中，世界数据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组织将围绕6大重点方向，稳步推进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合作。
6: 下一步呢，世界数据组织将重点围绕会员发展与会员服务、数据治理政策研究与合规服务、技术创新与国际标准、数据关键设施与互联互通、产业研究与生态建设、交流合作与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工作。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些工作推动全球治理实践，促进数据在合规、安全、可信前用，更好地服务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7: 据了解，世界数据组织还将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深化与业界的规则互认、标准对接与资源共享，为全球南方国家带
8: 来

0: safely making us as creators of our own digital future.
1: 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解读。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 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未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自己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
2: 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开展调整。
1: 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
3: 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4: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这是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扩大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
2: 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表示，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
1: 数据支撑，而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找问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 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去年全国交易绿证9.3亿个，同比增长1.08倍。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
5: 继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 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6: 您正在收看的。

0: 是。
1: 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震中现场。
0: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支决定从今天的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项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1: 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
0: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台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随时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1: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0: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另据美国教司新闻网站17号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跟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1: 他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0: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
1: 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3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利益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下午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稍早前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的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当地时间17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受伤。
1: 以色列媒体则称，在本轮冲突中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亡。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是位于阿联酋在巴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3: 由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1: 当地时间17号，沙特国防部称检测并成功拦截了3架从伊拉克进入其领土的无人机。国防部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任何企图侵犯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此，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回应称，该事件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所为。
0: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哈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拜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17万人受伤。
0: 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根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1: 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该数据超过了以色列与哈马斯2025年10月依据停火协议划设的以军控制区占比。
3: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强调，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三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 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线发动袭击。
0: 以色列的非法扩张背后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
1: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4: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这种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一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这样传统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0: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5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拟于近期同意将国防开支增加180亿英镑。
1: 斯塔莫拟斥巨资打造国防牌的背后目的是什么？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曲斌的分析。
5: 早在去年夏天，斯塔莫政府就通过了战略防务评估报告，并在北约峰会上做出承诺，要进一步增加英国的国防开支，但他又一直没有出台具体的落实细节。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塔莫一直面临工党党内、英国国内以及美国政府的压力，被批评是不重视国家安全。其实不是斯塔莫政府不想兑现承诺，而是英国财政状况太差了，根本拿不出钱来。英国现在是经济低迷，债务高企，征税空间有限，工党政府想削减开支，斯塔莫突然宣布要增加国防开支，很大的考虑就是想堵住反对派的不缠不休，进一步的逼宫。英国增加国防开支，提高国防开支占至少可以产生两方面的地缘影响，一是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英国将加强与欧洲盟友的防务合作，进一步参与到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在特朗普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投入的背景下，英国自身的努力和英欧之间的安全合作可以推动北约从美国主导向美欧双中心再向欧洲主导过渡。二是可能导致欧俄对抗长期化，英国的多部国家安全战略都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定义为头号安全威胁，在现实中英国也强化欧洲的阵营对抗叙事，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导致欧俄之间展开军备竞赛，令双方都深陷安全困境，欧洲大陆持久和平的目标恐怕更难以实现了。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将参加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2025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想我即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北方海岸，冰雪村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好。美好之旅，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钻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按摩，更短刹车距离。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今天下午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中西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北东部、辽宁西部、河南北部和中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4: 其中，河南北部和中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3: 从16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
4: 从降雨进程来看，为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黄淮西部、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部分地区为核心雨，
3: 迎来今年以来的首场明显降雨。昨天午后呢，雨势是逐渐增大，是43.7毫米，城区平均有50.1毫米。有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为115.9毫米。
4: 表示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已超过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达到大到暴雨级别。此外，记者从水库、大中型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河道有小幅涨水。
3: 那目前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今天呢又是周一，持续降雨对市民早高峰的出行有哪些影响呢？
4: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指挥中心的靳颖警官。靳警官，早上好，请介绍一下当前路况和注意事项。
5: 好的，主播。虽然说全市大范围的降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昨天的强降雨对于今天早上早高峰的出行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呢，今天早上间就已经提前到了6点半， 那目前呢正值早高峰的风，大屏也可以看到城市道路呢湿滑的路面依然是不在少数的，据说通行条件并不算太好，但好在大家的安全意识都很不错，格外谨慎小心，所以今天早上的事故不多，通行秩序整体有序的。但是要特别提示大家，虽然说大雨停歇，但是呢大家因为湿滑的路面会降低轮胎的抓地力，极易引发剐蹭追尾这类轻微的交通事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二环、东西三环的双方向，还有北部环路西向东方向的环，以及京藏、京城、京港澳、京开、京新，还有京通快速路等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交通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那阜直门北大街、莲石东路、蔡胡营南路等道路也容易出现车多，所以要提示大家，在出行的全程务必要降低车速，主动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随意变道。另外呢，目前的这个时间段，中小学的到周边道路的车队密集的，不少家长会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那在此要提示大家，途经校园周边的时候呢，请大家减慢行驶速度，并且要做到即停即走。那针对湿滑的路面，北京交警的上勤方案，全体交警全员在岗，同时我们的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席位也已经全部开通了，最大限度做到快清快处。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户外显示屏、北京交警微博实时路况信息，遇到行驶不畅的情况下呢，请大家耐心等，千万不要加塞抢行，并且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的，主播，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靳警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湖北的情况。昨天的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6: 16号晚间到17号，襄阳遭遇强对流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达170毫米。当地市政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与市民出行安全。
7: 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至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
8: 我的应急排涝泵车现在仍然停在一直涝点，我们第一个及时掌握这个什么时候降，然后随时启动我们的应急处置预案。
3: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
6: 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
3: 再来关注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的统计，14号开始的洪涝灾害造成赣州16个县市区2.97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656人，紧急转移安置1392人。
6: 灾情发生后，江西省应急部门投入到防汛和1000余名警力参与防汛救灾工作，保障社会秩序和道路。
3: 再来看贵州的情况，昨天呢，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各地的降雨也对铁路运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昨天，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
6: 为确保旅客今天，国铁广州局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车次，可在12306网站及 APP 上查询。
3: 地区都在下雨，北方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今年 的首场暴雨。
4: 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降雨的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那刚才呢，在新闻当中，我们了解了好多个省市啊，这个地方的一个降雨情况。那么，如果放眼全国来看的话，那这一轮降水啊，不光是强度非常的强，而且覆盖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我们用纵贯南北、跨越千里来形容。那比如说，在过去24小时哈，那降雨啊，几乎是覆盖了从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河北多地。这其中呢，一些地方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是河北的望都，还有湖北的荆州啊，那几乎是分别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另外像北京还有太原等地也是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降雨发展到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华北这一带首先来看，降水是明显的收敛，雨带南压到黄淮、江淮，再到西南地区东部很多地方，今天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像是广西、广东、河南还有湖北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降雨会进一步的收敛，那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黄河以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还有湖南以及贵州、广西的部分地方依然会有暴雨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连续降雨啊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外出要多加注意安全。主持人，
1: 谢谢蔡元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在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当中呢，北方多为平稳持续性降水，雨势平缓柔和。北京这两天的降雨就是这种典型降水，南方则是强对流天气频发，短时雨。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表示，气象标准上的暴雨看档大雨等于50毫米，被称为暴雨。按照这个定义，54小时内均匀落下或者50毫米的降水在小时内下完都属于暴雨。
1: 比如北京的这次暴雨呢，是柔的暴雨。这场雨呢，总体雨势平缓，没有出现明显的强对流，单小时雨量普遍不大。但是这次降雨的过程，24小时累计量超过了50毫米，最终达到了暴雨。那么明天之后的雨势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2: 太原，未来降水情况也给大家说说吧。
0: 好的，主持人，刚才咱们新闻当中说了哈，我们要关注降雨的这个强度，同时也要关注这个降雨持续的时间。我们预计从后天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那整个降雨的形势又会出现一些转变哈。我们来看一下那。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也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具体的雨带分布呢，是从西南地区东部再到江淮、江南，几乎是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以南这一带，而且雨水几乎是天天见。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长沙还有南昌，今后一周的时间呢，雨水是几乎天天在线，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做好准备。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原这一时段带来的气象提示。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其他国际方面，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到20号，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媒体吹风会。
4: 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涵盖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应对等技术议题，以及世卫组织2026至2027年规划。预算筹资与实施、审计监督、人力资源等行政管理议题。中国代表团在媒体吹风会上介绍说，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将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中国代表团除了将全面参与大会的各项技术议题磋商之外，还将主办三分别为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大道至简、无闻则无病。此中国代表团在本次大会期间还将参加世卫组织成员国

0: 吹风会会以及各项决议磋商等活动，并与世卫组织秘书处高级官员、各业务司局以及有关国家代表团开展工作交流。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坦病毒。该患者15号初检阳性，16号被通报。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加拿大普通民众感染风险总体较低。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伊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该邮轮运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量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3: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17号发生在日本广岛县福山市的山林火灾，在经过一夜后，截至18号早晨，火势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但是火灾仍未得到控制。截至17号晚，已有约15公顷山林被烧毁，此后火势仍在继续扩大。警方与呼吁附近的居民避难。
2: 为拆除第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疏散了约3万人。当地警方表示，拆弹工作预计当天晚。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部分市中心区域被纳入疏散范围，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当地政府表示，炸弹目前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威胁。
4: 您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在福州。

0: 清凉一上难度奖。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志润领航，笃行致远。

0: 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1: 遇见大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载捷克展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李斯再次夺得冠军，从而包揽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三月底结束的该锦标赛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0: 上周，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3名航天员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的太空快递，
1: 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2: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9，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
0: 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近200天，
1: 3人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2: 乘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测查太空中航天员探索利用决策的变化规律与机制，探究微重力环境及注意焦点改变对航天员上下视野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在微重力 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医学检查，通过获取并下行在轨生理健康数据，确保地面团队能够对航天员持续开展动态医学监测与健康跟踪评估。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轻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
0: 大屏上的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长，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器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界，周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也留下了
1: 今天的天空故事。一起来听费俊龙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费俊龙，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乘组在空间站工作和生活的难忘瞬间。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和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罐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调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啊，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在轨期间完成了很多项关键设备的安装调试，打通了舱内外物质转运的通道，让后续乘组能够更快投入到科学实验和应用任务中。若要问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我想说是两次太空会师。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轮换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并见证了历史的改变。

0: 让我终身难忘。很多人关心鲁浩，这么多年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一身状态，是怎样做到的？其实没有什么秘诀，靠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航天员的训练是离心机训练，要承受8个G的过程，前倾功能训练、活动训练，每一项都挑战着身体的极限。10年如一日，坚持规律作息，严格控制饮食，无论是体能训练还是专业技术训练，从不偷懒，从不松懈。年龄增长是客观规律，但只要心中有梦想，有对航天事，就能够让自己的飞行本领始终保持在最佳。航天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积蓄奋斗，让祖国的航天事业步步登高，再创辉煌，让每一颗追梦的种子都能在星辰大海里生根发芽。
1: 下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7到15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呼伦贝尔小雨3到15度，鄂尔多斯多云，14到24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5到16度，拉萨小雨转晴，7到21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19到30度，遵义阵雨转阴，19到27度，曲靖小雨，16到28度，大同多云，9到25度，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青岛中雨转暴雨，17到19度，三门峡阴，15到24度，合肥中雨，22到28度，淮安小雨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头石朗，听仆人三多九如向他禀报事情的经过。一听黄天霸真捅了大娄子了，侯爷这心里头也咯噔了一下。要一般般的这事儿好摆平，这事儿恐怕要扎手。正这么个时候，黄天霸回来了。黄天霸一听，哦，都说清楚了，我自己还得重复一遍。推门他进了屋，扑通就跪下了。侯爷，我惹祸了，我罪该万死，我也不求旁的，求侯爷马上拿绳把我捆上，扭送到官府，我就到案打官司。我只求侯爷能解脱干净，别落个包皮的罪名，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石郎看看黄天霸，天霸呀，起来吧，你说的好叫我伤心呐。你这话是软不软硬不硬，话里的可带刺儿。黄天霸说，没有啊，没什么呢。你想，你到京里头来给本侯爷祝寿来的，你就是闯了再大的祸。